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下月在江苏试行，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我国首个集成电路领域育人共同体在南京成立，百多家单位协同攻坚卡脖子人才难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开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手淘宝闪购，共治网络餐饮安全，引导外卖商户实现后厨直播，提倡外卖骑手随手拍。日本异动频繁，我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统计局发布，到去年末，全国人口14亿545万人。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将更有保障。494名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老挝移交我方。伊朗外交部称，伊美分歧严重，还不能说双方协议接近达成。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引发民主党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视频，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遭多国强烈谴责。遭韩国总统李在明痛批，韩媒就涉华假新闻道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3: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三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5: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最近几天天气叫做雨水连连看，未来几天都是阴雨唱主角。明后天江苏会有明显的降雨，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小时短时强降水或者是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那边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天，最低22度，最高30度。明天还是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阵风6级，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22度，最高28度。后天还是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23度，最高27度左右。雨水接连不断，特别是明后天沿江苏南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

0: 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的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的领域。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坚定的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领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
2: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 3.7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7.8%， 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 1.5 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3: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0: 作为外贸大市，苏州和 APEC 各个经济体往来密切。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8%。 其中，苏州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097.4亿元，增长 34.3%， 占到外贸总量的 72% 以上。全球企业用真金白银为苏州投下信任票，双方在产业投资、技术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4: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之一，马来西亚与苏州经贸往来紧密，两地在基础设施建设
5: 一边飞快敲击键盘，预付卡退费、劳资纠纷、老百姓桩桩件件的烦心事在这里被一一记录分派。
6: 条例共36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日线工作格局，压实各方责任。
5: 与此同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于6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进行发布解读。这一条例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是江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立法成果，标志全省12345热线工作迈入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201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12345在线服务平台。九年来，全省热线服务量从2017年的1112万件增长到2025年的4439万件，群众满意率达 96%。 随着热线越来越热，诉求也越来越杂，响应群众的需求，条例将受理范围拓展至更广的领域。江苏省数据局省政务办副局长张敏：
7: 将热线接收诉求的范围修改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出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建议 等非紧急诉求，不限。

0: 限于政务服务领域的诉求事项。这次条例聚焦一个号码服务企业群众的目标，明确规定本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推进其他公共服务热线向12345热线归并。
1: 服务范围扩大了，响应效率也需同步跟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诉求，条例设定了明确的办理时限。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
2: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对办理期限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承办单位应当将办理期限告知诉求人，没有规定的咨询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3个工作日。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需要现场踏勘核实的办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
1: 条例施行在即，多个高频承办部门已拿出具体举措。省人社厅在12345热线现场专门设立12333人社专区，派驻专业力量，提供人社政策解答、复杂诉求转接等服务。省民政厅与12345探索建立3方通话机制，12345接线员可直接连线民政救助专员。市场监管局则从海量热线数据里找规律，力求让监管跑在问题前面。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潘敏：
3: 加快制定诉求分类编码、智能客服运用、数据安全保护等配套标准，搭建国家标准全项落地、省级标准精准补充、基层标准先行探索的标准化支撑体系，聚焦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诉求、共性诉求以及风险性、苗头性诉求，出台源头治理举措，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
1: 与此同时，新出台的条例同样关心接听诉求的人，将做好热线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
4: 简单来说，这个新修订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就是要将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昨天晚上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明月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到6月中旬，通过开幕式暨长江明月会，还有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7大板块，100多场的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具体有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5: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明月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6: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5: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移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6: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的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0: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龚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1: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甚至把低焦油烟当成健康烟来抽。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4: 那么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很多人认为啊，烟草制品中的焦油少一点，那么伤害就减半，那么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那么所谓的低焦油卷烟只是降低了过滤嘴测出来的焦油数值，那么你实际抽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吸得更深，吸得更久，吸入的有害物质一点都没少，反而摄入的尼古丁有可能会变得更多，更容易上瘾。那么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又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想要真正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彻底戒烟。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3: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在听一组省内简讯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善臣最近准备的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就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美善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吴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现在的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无论是您入睡难，或者是早醒多梦，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618当天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个活动，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领域协同育人平台的正式建立。星火筑梦，芯片的芯，育人共同体由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工信部所属高校牵头，汇聚了全国52所高校、43家企业、4所科研院所和4家行业组织，共103家成员单位，凝心聚力培养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拔尖创新人才。昨天，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淘宝闪购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全面治理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食材不合格、餐食污染、虚假宣传等网络餐饮乱象，共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示范标杆，引导外卖商户实现后厨直播，外卖骑手被纳入食品安全群防体系，通过随手拍模块及时共享违法违规线索。这个时节，软糯绵密的榴莲扎堆上。

是属于吃货的榴莲狂欢季也开始了。昨天南京仲彩国品市场举办顶流驾到潮聚仲彩榴莲主题市集，现场满满的榴莲风味，各类创意榴莲美食琳琅满目。眼下仲彩市场的泰国金枕、越南干窑榴莲大量上市，批发价每斤20多元，相较去年同期下降2到3成。另外，南京仲彩今年前5个月榴莲到货量已占去年全年总量的30%以上。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1号，南通如东县的新能源上网电量累计突破1000亿大关，成为全省首个新能源上网电量破1000亿的县。如东风光资源得天独厚，拥有86公里的海岸线、100多万亩的滩涂，还有455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绿电供应基地。最近2026南京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在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启幕，接下来的一个月，秦淮全域及南京重点片区将推出文博探源、还有非遗体验、惠民展演等120多场的特色活动。这次活动是秦淮区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和南京市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今天开始到6月14号，2026第十届常州市绣球花季将在常州人民公园举行。本届活动以幸福像花儿一样为主题，通过绣球花的景观布置、音乐的演出、创意市集、亲子互动等多元的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观赏性和参与感的初夏花市盛宴。活动期间，人民公园将以绣球花为核心景观，结合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赏花游园当中感受城市的人文温度和生活诗意。据了解，这个绣球花从5月可以绽放到9月份，不同的品种和环境让花期是千差万别。说其中的一个优秀的品种，就是那个蓝紫相间的那个品种无尽夏，可以开到霜降呢。

0: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现在的好视力呢，也在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或者是动不动迎风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一

0: 一个电话，购买的话直接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相赠。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大幅增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郭家坤说，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昨天上午，国家发改委举行了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的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的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是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全国人口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当中，男性人口为7亿12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是12亿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是2.52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占15.25%，15到59岁人口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87%。另外，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4亿5337万人，占32.26%。 昨天教

0: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一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的中小学3年内达标。
1: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当中，确需输入和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之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之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和保护。公安部昨天表示，为依法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和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最近，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嫌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我国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战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和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5月19号到22号，福建泉州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
2: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前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85，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因为是这个纯草本组方，所以它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的这个限时福利也非常的划算，8块8直接让您体验88元的产品，不管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睡眠障碍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现在8块8可以体验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来试试这个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用这个时间呢，来预告一下5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会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体验，然后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通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比方说咖啡因紧致眼霜，还有这个视黄醇抗皱面霜，还有玻色因刺泡精华，各有各的功效。你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就可以提前预约了。直播的时间是5月27号下周三早上7点钟的直播。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都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的，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媒体最近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总体框架、部分细节和保障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则说，美国认为和伊朗谈判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迹象，能否和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晚上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依然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黑兰，相关的沟通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者是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 议。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朗行动的分歧如何收场？我们听一下

0: 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的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的不满。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说，我们毫无疑问已经拿到了足够票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是在玩政治游戏。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月到8月进入代表危险的红色区域。美国媒体报道，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为上涨的油价买单，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2: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3: 这是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机油批发价格正急剧上涨，多名业内高管警告可能会发生机油短缺问题。
2: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3: 这再次提醒我们，全球供应链体系十分脆弱，中东战事正持续推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2: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和外长的批评。
2: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威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威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据

0: 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1: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嘲讽视频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加拿大宣布对本格威尔实行严厉的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西班牙外交大臣要求以色列政府公开道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外长巴罗则分别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上就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的内容，以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道歉声明中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掉虚假内容，对由此给许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的歉意。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节目内容，称其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发布报道说，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套，横扫市场房源。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案例只有5例。该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李在明表示，号称媒体还是经济类的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对国民有何益处？应该严肃追究责任吧。该电视台已经删除相关假新闻报道，并且重新制作发布了由韩国国土交通部编制的关于外国人购买韩国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4: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3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5: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6: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9: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8: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9: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8: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9: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8: 江苏新闻广播全
1: 几天阴雨绵绵啊，特别是明天和后天，沿江苏南部分地区还有暴雨，特别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此时呢，雨水在上主角，而这个时候，各个平台、一些重点平台有一部叫《主角》的电视剧也在唱主角，啊，这首歌是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最近也很出圈。王菲用陕西的方言演绎戏腔的段落，这个戏腔和流行的这种唱法、传统的秦腔的这种韵味完美的融合。很多人也在追这个剧，追着追着，渐渐更有一种情感的共鸣，就像这个剧的名字所说的，每个人不

管是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在各自的人生的戏台上，哪怕是没有人喝彩，哪怕是历尽坎坷，都要用尽全力，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周末愉快，再见。

0: 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架起桥梁，有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7: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6: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7: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

0: 古先生，好，古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家那个小孩是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那个吴承恩中学，
0: 嗯，
1: 里面上那个高一五班，是那个一所那个民办学校，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五月二号的时候接到那个群里面的消息，就是老师就是要收一笔8000块钱的这个什么。音乐什么费用，然后呢？
0: 8000块钱是什么费用？
1: 就是学什么音乐，什么就是这方面的。
0: 你们家是学艺术吗？艺术生吗？
1: 这个我们不清楚呀，是到底当时是报的什么东西？后来呢，我们在就是私自跟老师就发信息，就是小孩放弃就是学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说，老师就是回复要求转班呢要1000块钱的，对，要1000块钱的转班费，是这样子的。
0: 那我就是你是孩子的爸爸是吧？
1: 对。
0: 这个古先生啊，那你们家这个小孩在高一五班，这个班是专门是学艺术的班级吗？
1: 他刚开始是在高一二班，然后怎么又转到五班？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作为家长转班怎么会不清楚呢？比如说在以前在一二班，为什么转到了五班呢？二班跟五班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
1: 不知道呀，有什么区别？
0: 还有，当时让你交这个8000块钱是学音乐是吧？
1: 学音乐就是打到他这个私人的这个账户上去。
0: 打到私人的账户上，打到谁的账户上呢？老师吗？
1: 就是对班主任老师这个账户上。
0: 就把这个8000块钱学音乐的钱直接打到班主任的账号上。
1: 对的。
0: 啊，我们此刻在我们的屏幕上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位古先生提供的一些凭证啊，就我们古先生提供的。你们家小朋友从小学过音乐吗？
1: 没有。
0: 没有学音乐，怎么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就突然学音乐啊？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艺术培养都是从小开始的，还有很多的艺术生都是童子功啊。像这种，你说从都高一了突然要学音乐，那有没有问过孩子？孩子兴趣特长都有没有？
1: 没有，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就是在群里面发一下，就是前面也没有给我们说。说过说这个要学这个东西，要交这一笔费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在五月，就是上周上这就是这周一嘛。
0: 嗯，
1: 就是小孩上学校以后，就是老师就是一直让学就是小孩打电话回来，要这一笔钱的话，我认为你老师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跟家长打电话，来沟通这个事情，你没有必要跟小孩就施加这种压力。现在造成小孩现在回到家里面，现在也不去上学了。
0: 古先生啊，就是，我听了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哈。你说这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是个高中，对不对？
1: 对，
0: 是民办学校。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你们的孩子是在高一五班就读，然后班主任老师要求孩子们交艺术生培训费，每人8000，学的专业是音乐，而且直接打到老师的账户，对不对？
1: 对。
0: 第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核实一下，就是我们上一个高中怎么能够就在我们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决定了孩子去学音乐这样的一个专业？有没有考虑到孩子，包括家长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孩子的特长到底是什么，对吧？另外，
1: 对，
0: 如果说要交这笔培训费，是交给谁？是由培训机构来做音乐培训，还是说这个班主任就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可以做培训？这个钱为什么要转给班主任？学校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费的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刚刚讲了，如果说咱们觉得小孩他没有这个音乐特长嘛，对吧？那咱们就放弃这样的一个学音乐，那就必须要转班，是必须要转班吗？
1: 对，是必须要转班，说的。
0: 嗯，
1: 就转班转走。
0: 随便转到这个高一哪个班吗？
1: 他没说呀，这个他没有讲说高一哪个班。
0: 然后在转班过程当中还要收1000块钱的转班费，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学生家长古先生啊，那你这个高一五班。

0: 这个班它是一个音乐特长班吗？
1: 他是哪个？就是学什么东西？我真的还不清楚。他这个学的是音乐什么特长班？
0: 是比如说他是音乐特长班，本来就是，是你作为爸爸不清楚还是什么？
1: 我不清楚的，不清楚他这个是到底什么班。而且我们就是，他开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交了这个各方面八九千块钱的这个开学的费用。
0: 八九千块钱是什么费用？是学费吗？
1: 学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情况我们家长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哈。刚刚我梳理的其实重点就是两点，对吧？第一，八千块钱的这个音乐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个1000块钱的转班费用。就这些疑问呢，刚刚其实我帮你也做了梳理，我们有没有跟学校啊、老师啊去沟通过？
1: 跟他讲过了，就是至今老师这边我们电话也打不通，然后老师这个学校至今也没有跟我们来沟通。
0: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
1: 儿
0: 你没有正面跟老师交流过，对不对？
1: 对，
0: 老师至今也没联系上。
1: 对，没联系上，他给我们手机号码全部拉黑了。
0: 啊？
1: 给我们手机号码都拉黑了。
0: 老师为什么把家长的手机号码拉黑呢？
1: 不清楚呀，这个就碰搞不懂了。
0: 那学校方面咱们也没联系过。
1: 学校呢，就是那天，就是我家里面老婆就是带小孩到学校里面去拿这个小孩的东西，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主任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打那个市长热线以后啊，可能他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就是说还是说要求交这1000块钱费用，然后呢我说我们这个钱不交，然后就我要么就跟我们转学还各方面的，然后就是电话挂了以后，他就跟我老婆讲，就是说说这个费用，说可以再谈，说的是这个意思。
0: 是转班费可以再谈是吧？
1: 对。
0: 这学校哪位工作人员和你的这个交流啊？
1: 这一个主任，是高中什么主任嘛？
0: 反正你说不清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家长，我们还是对于孩子还是要有一些关心啊，对吧？那我觉得很多的问题你好像都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那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学校方面啊，或者说是环市环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我觉得我们要核实一下谷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第一是不是属实的，对吧？另外如果是属实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我听了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这位学生家长其实跟学校方面通过12345反映有一些回复，就说这个转班费是可以商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要提出来啊，就学校你收这个转班费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8000块钱的所谓的这个相当于是特长嘛，艺术类的特长，学音乐，那这个8000块钱是交给学校的吗？还是学校引进了音乐培训机构，学校来代收这笔钱？那这笔钱又怎么能够打到班主任的个人账户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疑问，对不对啊，家长？
1: 对，对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场外啊，看看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淮安区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说是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啊，这个学校方面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好，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朋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早上好啊，通过大蓝鲸准时收听节目，团子小旭旭啊，老朋友的问候啊，王老师你好啊，今天我厂放假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还有崔上午好，说王老师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收听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样我们场外还正在联系当中，谷先生你手机保持畅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我
0: 们今天节目是正在直播时段进行当中，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如果说能够联系到校方或者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随时切进你的电话啊。我们此刻还有江淮赶海人说，班主任老师拉黑学生家长没听说过，会不会遇到了这个诈骗呢？你看大家还是挺担心也挺怀疑的。马上现场连线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卢主任你好。这个卢主任电话接通突然就挂断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场外再打一次啊，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 卢主任。

0: 我们这个学生家长古先生，你有没有跟卢主任沟通过啊？
1: 没有，我不认识这个卢主任
0: 啊，就是没跟他沟通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场外再打一下。刚刚我们场外的状态应该是电话刚接通，还应该说我们编辑应该还没有跟他对话啊，想直接切进直播间由我来对话，但是到我这儿啊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此刻编辑，我们再打一下啊。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得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解决。那么大家说有问题怎么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呢？我们江苏政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把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我们政风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有这种特别长篇累牍的一些问题的反应。我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之前啊，把问题稍作梳理，能够控制在200字左右，告诉我你的合情合理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清晰。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准确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我们此刻学生家长古先生还在线吧？
1: 啊，在的，在的。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联系到校方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和现场对话，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连云港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
3: 啊，您好，我在的。
0: 啊，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说好吗？
3: 啊，您好，王老师。
0: 你好。
3: 是这样哈。
0: 您讲。
3: 我呢，那个是残疾，视力残疾，那个二级是属于重度嘛。然后我们残疾就是残联呢给残疾朋友们呢。有这个免费的辅具发放。
0: 辅具，挺好的。
3: 对，这个政策本身是挺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呢？您说说。
3: 执行当中呢出现了一点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产品呢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但是有的产品呢就是无法使用。
0: 好，来，肖女士，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对话好不好？您刚刚说就是残联，就是当地连云港残联对吗？
3: 这个辅具应该是中残联就是发的文，
0: 是哪里发的？就是、
3: 应该是中残联发的。
0: 好，就是、那这个辅具有哪些？有哪些？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辅具嘛，大概是反正很多种哈。我据我了解，大概30多种。大概是什么呢？但是有一些分类哈。你比如说电子产品，还有就是属于盲杖。
0: 盲杖啊，
3: 盲杖是肯定是必备的嘛哈。盲杖，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你比如说就是电饭煲啊，电水壶啊，还有什么电子手表，就是盲人专用的那个手表，还有那个就是报声的那个，就是人来了一进屋就是说来客人了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报声的，因为盲人有时候看不见嘛。
0: 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必需品。
3: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防漏电，就是盲人因为用手去摸嘛，然后防止触电的那种盲人开，就是那个就是开关啊，盲人插座啊什么的，就是专用插座那些。
0: 好，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收到这些辅具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发的恰到好处，都能够用得上？问题在哪里？
3: 问题就在于因为它是很多种。然后就是有不同厂家下来，有的辅具呢是正常能够使用的。
0: 那您说说什么不能使用的？
3: 我就是今年前两个月不是申请了一个这个手机嘛，就是电子产品嘛，
0: 有个手机
3: 就对手。

0: 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实际上呢，这个手机呢，在就是一直吧，甚至十年前哈，十年前它那个就是不管是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啊，都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前一阶段呢，我听朋友说，那个说貌似说好像有的手机还能用，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又申请了。就是今年刚申请的，
1: 这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比如说他不是说他印发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手机，他就发个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么多种嘛，
1: 就是我可以申请我需要的，对吧？好，那现在、现在你申请的这些辅具当中，主要就是手机出了问题是吗？
0: 对，
1: 是不能用吗？
0: 是不能用。之前呢，我就是十年前我申请一个平板、也是不能用。然后这次申请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用，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跟这个，因为我是在街道申请的嘛，我第一时间跟街道反映了，反映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给我了，然后我就跟厂家那边沟通，然后那个厂家那边呢说让先是问我什么原因，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了，就是没有网络。
1: 没有网络，
0: 然后呢、对，没有网，就是手机它自己的网没有，我不论是插卡还是那个就是用无线，它都不能用。
1: 这手机的价值多少呀、什么品牌啊？
0: 手机的价值倒是不低，常年就是给的价格呢是1100，就是我们常年去采购这个机子是1100，然后他给我们的机子呢是红米10，目前网上报价大概是500多。
1: 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手机的质量，咱们认为它这个没有信号就完全不能使用，对不对？
0: 对，就是说红米十呢，我个人认为哈，目前来说呢，虽然它已经就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对吧？但是目前来说呢，红米十，它肯定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都6年多了嘛，对吧？电子产品更新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目前来说呢，假如我们手里有一款自己曾经买过的红米十，貌似现在还能将就用，是不是啊？然后呢，所以说我当时呢拿到这个红米十的时候呢，也虽然觉得这个产品是属于淘汰机型，但是
1: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红米十的，肖女士？
0: 4月份，
1: 就今年4月份，2026年4月份是吧？
0: 对，
1: 今年4月份。
0: 我是觉得，貌似还能将就用哈，是吧？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是不能用，不能用以后我就那个不是，我就把这个不能用的情况我就拍了一下，用我原来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给厂家那边了，我跟他加了微信了嘛，然后那个我就说，我说我想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为什么不能退？他说残联这边已经给你们交过钱了。
1: 肖女士，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肖女士，你听我说一句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咱们主动去申请的，然后呢，当地残联发的，那我觉得残联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大家的使用感受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讲的是视力二级残，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对吧？这个其实申领的过程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我觉得有问题，残联应该主动负责任，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协调，而不能够说让你去直接联系厂家，你说对不对？
0: 好，
1: 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蒋主任，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跟肖女士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好，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辅具，刚刚肖女士说她呢其实是申请的这个辅具，红米十手机，对吧？就为什么拿到手这个手机居然就不能用啊？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我们这
1: 蒋主任，
2: 我只是了解他跟我说过这个手机不能使用，当时给他找过厂家的联系方式。
1: 那我们发的这个 申请的这个

0: 辅具，我觉得首先要确保质量过关，能使用，您说对不对？为什么刚拿到手就不能用呢？那我们在接到肖女士的反应之后，我觉得我们除了把这个厂家电话提供，让我们这位朋友自己去联系之外，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主动跟厂家对接啊？我们负责残联工作的，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有问题，那同批次发的朋友还有没有？大家使用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啊？蒋主任在线吗？
1: 在，我在，我听到。
0: 好，我刚刚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1: 那我听到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第一时间把厂家电话提供给肖女士，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1: 然后跟那个上面汇报过。
0: 跟谁汇报？上面使的哪里？是连云港。海州区残联是吧？那向海州区残联汇报之后汇报之后他们有回复吗？作为上级部门，
1: 他就给了我那个电话联系方式，厂家的联系方式。
0: 厂家联系方式是吧？那后续我们就没有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就到这儿，是不是？
1: 因为后续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我以为解决了。
0: 好，那这样我们继续联系一下厂家，也在啊，江苏锦义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在线。朱先生你好。
2: 喂，
0: 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2: 没有，你说。
0: 就是肖女士啊，通过当地残联申请了一部红米10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拿到手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网络这个情况，说也联系过厂家，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是什么情况？手机质量有问题吗？
2: 手机质量无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没有信号不能使用呢？
2: 我们说了，拿过来，我们帮他来修。因为我估计是他，因为年纪大，他做手机误操作的这个情况。
0: 误操作，
2: 对。
0: 怎么？
2: 因为一般的就是品牌手机，它是不可能说是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的呀。
0: 那他这个手机到您手里，您看过吗，朱先生？
2: 没到我手里，因为当时我记得他跟我，他的诉求是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省里面中标固定的3年前中标入围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型号。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肖女士，肖女士，您这个手机去专卖店看过吗？修过吗？
3: 对，我到专卖店去看过这个手机呢。我自己操作，就像朱先生说的，我有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操作。即使哈，我就说即使我年龄大了，这个手机呢我也用了十几年了，对吧？我没用过红米10，但是其他手机我用过呀。我难道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知道吗？
0: 肖女士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红米10去过，比如说去过店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过？
3: 做了呀，我就是到，我是第一时间先去的专卖店，然后才去找的厂家，我并不是说我不能用力气去找厂家，我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
0: 就是你去过专卖店，专卖店说修不了吗？
3: 对，他不说修不了，他就说这个机子根本就是坏的，就是不能用。
0: 专卖店说机子是坏的是吧？
3: 对。
0: 然后我们是联系专卖店之后，然后再联系厂家的，对不对？
3: 对，我是到专卖店去的，因为那天在专卖店里面耽误了将近2小时，人家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办法。最后我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时间还比较就结束的比较早嘛，就是7点钟就没车了，他得晚班车就没赶上。
0: 好，肖女士，现在手机还在你那儿对不对？
3: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厂家也在线，那我觉得节目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手机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找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我觉得是一部手机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手机本身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质量有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肖女士一个人的问题。肖女士，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可以啊。
0: 好，那这样朱先生在吧？
1: 在。
0: 好，那后续呢我们也请肖女士跟您对接一下，我们也请这个厂家，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看看这个手机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厂家一个明确的反馈，好不好？可以吗？
2: 是的，他本身就是让他寄过来我们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0: 就现在咱们还没收到这个货品对吧？

0: 啊，没有。
1: 好，那这样肖女士，我们配合一下可以吗？
2: 哦，可以，他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啊，把肖女士电话切出，把刚刚现场连线的蒋主任电话切进。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1: 蒋主任，您是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了。你看刚刚肖女士啊，我觉得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好，她呢也愿意把这个手机啊去寄到厂家，那厂家态度也不错，也愿意帮她看看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样，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检测，看看到底是手机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厂外的编辑给我提供了个信息啊，这款手机是红米十，是吧，蒋主任？
3: 红米十具体的型号我们这边不太清楚。
1: 好，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2022年上市，当时是小米发布的一款机型啊。那现在可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估计找到这样的全新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辅具的发放，我们应该也有工作流程，像这样的商品应该说也是需要有中标的，对不对？
3: 那对，这个是中标的。
1: 是的，是吧？那我觉得蒋主任，我们就要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的这样一个辅具，因为这是政府购买产品为特殊群体提供关爱和爱护，那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一定是要过关的。那今天肖女士反映这个手机红米十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本人操作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当地海州区区级残联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连线，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向海州区残联去汇报一下，请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如实回复，解决肖女士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1: 好，那这样肖女士再见吧，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这个事情我们争取下周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1: 好，那这样。
4: 带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对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巧过了？
10: 他们在卖税。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通速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政策问答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常州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调整税收定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国家税务总局常。

0: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的金松。好，金松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政策解答。
1: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息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十二条，定息定额户的金额所得额连续纳税期超过或低于定额一定幅度的，应当提请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定额，具体幅度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及调整定额功能办理，或者前往常州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地址是常州市新北区云和路69号。如果仍有疑问，可以联系常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咨询电话是12366。
0: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金松刚刚给我们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风热线追问。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无锡市西山区一批共享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电机电池不翼而飞的问题。在记者持续关注之下，属地城管和公安部门均表示，在这批电动车停放期间有其他人前来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今后相关部门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此前报道中，吴先生在无锡市西山区投放了一批共享电动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拖走后，一直停放在执法中队停车场内，但期间部分车辆的电机和电池却不知去向。
4: 这个橙色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地址我当时那加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0: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4: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0: 19台，
4: 地址少了23组。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那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后来我不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0: 那您当时是完
5: 开放过来这个拆的这个零件，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第三方唐先生。你有请。我想就是证实一下，核实一下，当时是不是您进来这个拆的这个零部件，这个电池的电器？
6: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他当时他外甥，我跟他外甥谈好以后，因为当时他卖给我一批二手车嘛，里面有几十个电机是坏的，总共是100辆。那么他说你在我报废车上面可以拆一点，这个都没事。然后我应该是在城管局里面拆了8台，然后余下的11台应该是在外面拆的。
3: 发现部分电机电池不见后，投诉人吴先生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属地派出所民警调查核实后认定相关情况为民事纠纷，未予立案。
0: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另一路记者王斌也赶到了属地派出所。
7: 吴先生的合伙人唐某在事先与这个吴先生的股东吴某商量并取得同意之后，到我们这个商务区城管局的这个停车场内拆走了部分停在停车场内共享电动车的电机。然后同时我们也排除了有除唐先生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入过这个停车场拆电机和电瓶的行为，然后综上调查，我们在这个受理之后规范时间内告知了报警吴先生，这个事情不属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范围，是刑事纠纷。
3: 针对类似情况，律师分析，城管部

0: 部门对于相关轻拖车辆应妥善保管，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
1: 吴先生是法人呢，对不对？
2: 对，
1: 从来没有跟他有过直接的沟通和对接。您觉得这么做，我们这个执法部门，他这个合适吗？
2: 他虽然是合作伙伴，
1: 对，
2: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企业，他法定代表人没有得到法定代表人或者说企业的授权，他的行为能不能代表公司？这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也是需要确认我的相对人谁能代表。这也是一个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不管是保管还是扣押，你有一个当事人的确认的问题，对吧？谁来能够确认？还有事后谁能代表他来处理？谁能说能这个物品在这儿，我给拆了去用？谁能去做这件事？这实际上也需要有一个代表的问题。从警方调查来看，只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唐先生，只承认拆走了8台。
1: 对，8台。
2: 那另外的损失，实际上就是在保管过程中未尽。就我们讲安全保障义务这时候可能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吴先生的遭遇暴露出属地城管部门在暂扣物品管理等方面存在部分漏洞，我们也希望执法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能够尽到保管的责任，规范移交程序，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避免类似纠纷再次重演。好的，各位，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啊，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学校的问题，马上现场连线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徐校长你好。好，徐校长在线吗？
3: 喂，
1: 徐校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徐校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初步交流？
3: 初步交流，不好意思，我现在站在高速上开车。
1: 你自己在开车吗？
3: 我自己在高速上开车，不好意思。
1: 好，电话接出。啊，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在开车，在高速上开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打扰了。但是他。等他在完成这段开车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事后再联系，把问题反映给他。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不久之前5月15号，我们正风热线接到了盐城市滨海县欧宝利亚博悦府小区业主陈先生的求助，该小区早在23年5月份就已经正式交房，当初收房之时，开发商和物业都承诺会尽快建成小区北大门以及门外的配套道路，可是时至今日3年时间过去，相关配套工程始终没有动工，如今开发商更是陷入了破产的境地。那么3年来，业主们多次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映诉求，住建部门虽有电话回复，但是大多只是口头的回复，迟迟不见实质的进展。现如今整个小区呢，仅靠一处南门供人车通行，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小区东侧还有学校，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出入口拥堵严重，不仅出行效率大打折扣，还频繁地引发了小型交通意外，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节目组把业主的诉求反映给了滨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他们表示接到诉求之后，滨海住建局迅速向县领导汇报，并与资规、财政、属地街道进行对接，落实专人负责跟踪该道路的进展情况，全力加快图纸设计、预算编制，并及时报财政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取得财政批复之后挂网招标，确保项目于10月底前正式进场施工，早日建成，惠及周边的群众。目前该道路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滨海县重点项目实施计划，2025年12月1号取得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2025年12月17日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复，2026年3月27号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已经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施工图的设计。
4: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

0: 中也背上了租车的合同。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政风热线，那么对套路租一事进行回应。我们来看报道。
1: 今年4月，南京的大学生小赵在 BOSS 直聘看到外卖兼职广告，被免押金公车、薪资可观等条件吸引前往面试。对方称3到4小时可跑15-6单，月赚120元，同时诱导小赵租车，首月付998元租金，一个月跑满600单可减免租车费用。但租车后，小赵才知道他需要自行注册人人可免费使用的蜂鸟众包 APP 接单，这与中介公司并无关联。小赵兼职20多天，仅完成150多单，他意识到被套路了，之后想退车遇到了麻烦。
2: 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0: 还是学生，对
2: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0: 退租，
2: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
1: 另一名大学生小江在同一家公司面试，与小赵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支付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此前政风热线报道的外卖骑手招聘虚假宣传、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涉及全职骑手，如今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没有用。
3: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4: 啊，你要是一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3: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1: 此外，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5: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至于是谁使用谁证明。
6: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5: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1: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也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7: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接吧。
8: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7: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的。
8: 你也被骗过？
7: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8: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接的。
7: 对。
1: 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张毅回应，两位想兼职的大学生遇到的是招转租、招转贷套路，在外卖行业较为多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面试时诱导租车贷款，将招聘转化为租赁贷款的行为。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非法发布中介信息、虚假招聘等行为从严从快处置，同时加大宣传提醒力度。
9: 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0: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啊。今天大家特别来关注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不学艺术就要转班，还得收费。 环区吴承恩中学的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校方进一步的了解当中。刚刚我们也想和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取得联系，但是徐校长刚刚接通电话表示在开车。

0: 我们此刻呢，我们想继续看看能不能够跟校方联系。我们今天第一次联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联系的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这个卢主任。当时呢，电话是接进直播间，我感觉是通的，但是，电话接进直播间就挂断了。我说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校长在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卢主任，好不好？这是盲音啊。好，好，好，那我们让大家，刚刚是试图和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办公室卢主任联系，但是今天啊，我们看看，很遗憾啊，没有联系上。但是节目之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各大平台有超过20万朋友们在线观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周再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0: 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1: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五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五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0点整。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昨晚7点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发布会召开，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日。

0: 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颖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
1: 就从这些血液当中的蛛丝马迹当中找出一些，可能会发现胰腺癌的一些早期的这些
2: 症状。
3: 那像近几年的这个早期筛查和之前几年相比的话，那是不是其实精准度会更高一点？
1: 应该说呢，有很多的检查手段呢，在一些实验或者在一些研究当中呢，应该是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完全应用到临床上去。应该说以前对于胰腺癌来说，最主要的一些筛查的手段就是血液学的肿瘤标记物和其他肿瘤一样，但是呢，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只在60%-70%的病人当中是升高的，但有些病人即便是晚期，他的肿瘤标记物依然是比较低的，比如说 CA199这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是胰腺癌的，它在胆管啊、肺啊、胃肠道肿瘤当中也会升高，所以它并不是非常非常特异的。但于对胰腺癌来说呢，只有目前这个指标 CA199相对比较特异。
3: 所以说你看，听了这个我们蒋院长的介绍之后，发现这个胰腺癌是作为癌症之王啊，确实它的发现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像一般来说，不管说胰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其实早期发现都是提高生存率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我们来就到胰腺癌而言的话啊，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1: 其实胰腺癌所有的恶性肿瘤，其实发病来讲，要是确切的原因呢，可能不能完全的说清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危因素。对于胰腺癌来说呢，也不例外。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遗传因素。如果家里人、自己的父母啊、姐妹啊、兄弟啊，这种直系亲属有人得胰腺癌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普通人群呢，要高10倍左右。这是一个遗传方面的。如果说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环境因素有很多很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吸烟就是我们胰腺癌发病的第一危险因素。
3: 吸烟，
1: 对，其次是一些新发糖尿病，可能是因为糖尿病人群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不太重视。但是如果是新发糖尿病，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筛查一下胰腺癌，因为有些糖尿病呢是胰腺癌引起的胰腺功能的萎缩啊，或者是功能的丧失，那会导致这个叫
2: 出现胰腺癌的概率，是吧？
1: 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胰腺的一些良性疾病，比如说囊性肿瘤的患者，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经常的筛查，至少不能去忽略它。
3: 那像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如何来进行一些早期的筛查呢？
1: 这个的确是目前治疗或者是胰腺癌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就从卫生经济学来，因为胰腺癌的发病率呢，尽管是到了第10位，它的发病率和我们一般的常见肿瘤呢还不太好比，就它还总的来说发病率还不是太高的，所以它去筛查比如说很多很多人群的时候呢，它发现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从投入的成本和检出的这个效果来看呢，它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是从社会上来投入很多的钱去检出几个胰腺癌，是不是符合卫生经济学呢？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它有些检查的手段呢也不像其他的肿瘤那么方便，比如说抽个血或者做个胃镜就能查出来，或者做个肠镜就能查出早期肿瘤，有的时候肯定要做增强的 CT。 但是呢，可惜的是增强 CT 相对比较贵，而且呢它也不会作为一个长期或者是普通体检

0: 这样一个体检的项目，所以有的时候会漏诊。嗯，
1: 对，
0: 仅仅做平扫的 CT 呢，可能还不够。有的人呢，做了平扫的 CT， 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他已经是胰腺癌了。等到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晚期了。
1: 嗯，所以无论是从预防来说，还是从诊治上来说，它的这个难度都还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对于已经确诊了胰腺癌的患者来讲的话，那他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延长我的这个生命的周期。那像现在对于已经确诊的胰腺癌的患者，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现在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应该说20%左右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呢，初诊的时候呢，还是有手术机会的。我这部分病人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呢，更多的病人呢，70%-80%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肝脏啊、肺啊，或者是腹腔的种植转移。还有一些病人呢，即便没有远处的转移，但是呢，他包绕了一些重要的血管，而没有手术切除的机会。
1: 嗯，
0: 所以针对这两个人群呢，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比较早或者是中期的这些患者呢，如果有手术机会，首选是手术治疗。但是如果说偏晚，包绕了血管，或者说已经有远处器官的转移呢，那一开始呢不太适合去做手术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往往需要一开始呢先做化疗，然后控制，把肿瘤控制住，或者是能够使肿瘤缩小，看看后续有没有再有手术的机会，再做手术。如果实在没有手术机会的话，那就继续做化疗或者是免疫靶向的治疗，也就是药物治疗。
1: 对，然后刚刚蒋院长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胰腺癌的治疗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2: 人民医院来看胰腺中心这类问题的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因为很多医院它的 MDT 门诊正常是一个相对而言，比如说5-6个人，它的这个费用可能要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在这儿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可能只要挂一个专家的号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和普及一下。
1: 确实我们知道每天可能从全国各地来到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挂号的这些患者都是非常多的。那相当于咱们这儿对于外地的一些患者有没有一些更加便捷的通道呢？
0: 其实说实话，我们非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尤其是外地的患者，因为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外地，尤其是外省的，甚至也能坐飞机来看门诊的。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是需要住院，那如果床位特别紧张，那住不进去的话呢，那可能还要在宾馆过渡一段时间。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应该为他提供更好的这些服务，方便他们。但是呢，有时候床位比较紧张，接收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还确实是非常对不起大家，就
1: 是
0: 让大家还在等几天，这样呢才能够就是住院，才能够接受手术。不过呢，我们好在我们医院呢现在也开始了一些预住院的一些服务，就是尽管患者不能住到病床上去，但是他已经把住院手续办好了，然后呢他就可以
2: 床位一有立马就能过来，
0: 对，然后就可以先开始一些术前的检查，这样的话呢总的来讲就不耽误他后续的一些手术或其他治疗的时间了。尽管呢他不能住在医院里，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些所有的术前的准备啊检查已经做好了。
1: 对，就是该做的检查咱们不耽误时间都能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项服务了。
2: 小助手当中有听众说好想加蒋院长的微信，估计蒋院长他不会同意的，因为确实蒋院长很忙啊。就是您可能就是及时加了蒋院长的微信，就是也有很多问题他没办法及时回复你。如果确实有需求，比方说针对于蒋院长这个专业方向、这个专科的想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我们会跟蒋院长的这个团队来取得联系，尽量能够帮大家去减少这个就诊这个难度。
1: 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先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发来疑问了。我们首先来问到一位淑贤啊，他在大蓝鲸平台上问问题。他说，蒋院长你好啊，我老公在10几年前呢得过胰腺炎，治愈之后呢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但是啊他现在经常还是喜欢喝酒，白酒呢他是不敢喝了，经常在家里面喝酒的话呢就是喝一斤红酒或者说呢是黄酒，想请问一下这样对他的胰腺有伤害吗？
0: 我估计这位朋友他的胰腺炎可能得的不是很重，如果得的很重可能他也再也不敢喝酒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酒量确实很大啊，随随便便喝一斤红酒。
1: 对，
0: 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任何剂量的酒精的摄取其实都是有害的。
1: 对，
0: 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还是
2: 啤酒等等之类的，
0: 所以以前呢有这样的误区，说我们喝点红葡萄酒就会，或者什么其他的葡萄酒就会对身体有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观点。
2: 那少量可不可以有助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
0: 任何

0: 剂量的。
1: 任何剂量、啊、
0: 对，所以这个要看了，也可能有人有误区。你看我这那个我周围的邻居或者朋友天天喝酒，他也活到80岁，
1: 嗯，
0: 对吧？但是话一说回来，如果把这个分成两个人群，一边是经常喝酒的人，一边不经常喝酒的人群，嗯、还是不经常喝酒的或者健康生活方式的、嗯、有这样的人群，肯定是平均寿命要
1: 更
0: 高
1: 一
0: 些。一
1: 点
2: 是的、嗯，所以呢，劝你们家老公啊，尽量的，因为本身都得过胰腺炎的，还是不要再喝酒了，远离
1: 酒
2: 精啊，
1: 戒酒吧。嗯，小助手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35岁，她说蒋院长您好，胰腺囊肿3毫米，这个是每年要筛查一次吗？今后长大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没长大是不是一年都要每筛查一次？
0: 嗯，是3毫米吗？
1: 她写的是3毫米、
0: 哦、如果是3毫米的话，基本上一般的检查可能都不注意啊，都检查不出来、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可能是查的什么检查能够精准的把3毫米，就像一个米粒大小，
1: 嗯，
0: 一个囊肿给检
1: 出来，
0: 这个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囊肿，其实用不着这么担心，因为它对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囊腺瘤，还是 IPMM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囊肿，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就是不需要特别的焦虑，只需要定期的随访就可以了。当然随访的周期多长呢、嗯、就是看这个囊肿的类型。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囊肿啊、如果在我的门诊的话，我建议他呢就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带着看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专门为3毫米的囊肿去做特别的检查、
1: 嗯、
0: 如果是3厘米恐怕需要可能半年啊或者一年左右查一次。
2: 嗯，
1: 就讲到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体检的这个事情，就听众在问，就是这个胰腺癌如果他想预防，然后呢我在做这个正常体检的时候，我也想去就是就有侧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比方说可以检查哪一些项目。
0: 其实胰腺癌的预防呢，无论什么疾病预防呢可能比治疗更加的重要，或者是效果更好、
1: 嗯、
0: 啊，不得病是最好的，生了病再去治疗其实已经有点稍稍有点迟了。那对于胰腺癌的病因呢，我刚才讲了一类呢是遗传因素，大家没有办法选择，你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遗传因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
2: 嗯、
0: 我们要去记或者忌一些烟酒啊，或者是尽量的少喝一些烟酒，或者是少抽烟，
1: 戒烟，
0: 对，戒烟，
1: 限酒是吧？
0: 对，
1: 嗯，
0: 或者就是戒酒，戒烟戒酒，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健康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不要太胖啊，血脂血糖啊，这些要控制，这些高油高脂高糖的，
1: 减重
0: 这些饮食，适当的运动。对吧？无论怎么样，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还有就是这个及时的休息。我想这样的话，人体免疫力呢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也就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也预防这些肿瘤的发生。
1: 嗯
2: 嗯，好的，谢谢蒋院长的提醒。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浙江嘉兴的听众啊，他说他呢是24年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囊肿4毫米，后来半年之后复查，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的囊肿的是从4毫米增长到了5毫米，当地医生说是分支型的 IPMA。 他说呢，在某音平台上看到您的科普啊，特别想挂您的号让您去看看他的片子。他说呢，想下次这个回老家路过南京的时候，也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不过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分支 IPMA 怎么治疗和随访？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就是说目前正在吃乙肝抗病毒药，目前病毒是小于10，那 CA199 正常。
0: 嗯 ，IPMA 呢，应该说发病率呢现在是逐渐的增高了，是一种囊性的肿瘤。分成3类，一类呢是分支型的，一类呢是主胰管型的，还有一类呢是混合型的，也就是混合了主胰管和分支型的。
2: 哦，它是分支型。
0: 总的来说，分支型是最轻的。
2: 哦，
0: 一般呢，分支型的癌变率呢，在住院患者当中，也就是说，在医生看了他需要做手术了，这部分患者当中去做手术的切下来的这些标本当中，它的癌变率也大概是10%左右。实际上在整个人群当中，它的癌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这些囊肿比较小，比如说小于3厘米，胰管不是太扩张，肿瘤标记物 CA199 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症状。那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患者呢，一年左右复查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胰管扩张很明显，或者是囊肿比较大啊，或者是反复发作胰腺炎啊，甚至 CA199 肿瘤标记物增高的话呢，就需要看情况啊，甚至3到6个月复查一次。
2: 那就

0: 目前的这个情况就需要半年做一次这个片子来，也不需要是吧？
1: 它是才四毫米到五毫米，
0: 哦，对对，
1: 是不需要这样的，
0: 哦，
1: 一般一年常规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哦，行，那就
1: 不
0: 用太担心啊。
1: 对，
0: 好的好的，谢谢。嗯，
2: 蒋院长您好，我是45岁乙肝小三阳携带者，检查出了小三阳至今已经有10年了，以前没有重视，最近几年每半年检查一次，没有服药和治疗，彩超正常，肝硬度是 7.3， 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不需要治疗，如何去治疗。
1: 我想您这个可能跟外科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一个乙型肝炎，
2: 就是一个正常的乙型肝炎。
1: 对对，乙型肝炎，嗯，可能要请您去咨询一下感染科的医生，要看你乙肝的病毒的低度，如果高的话呢，可能还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2: 嗯，好，谢谢。
0: 好，蒋院长，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其实他也是问到关于这个想筛查的问题啊，但他。

0: 对于胰腺的诊断的准确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有很多比较可以说都甚至比较晚的胰腺癌查平常 CT 都被误诊或者漏诊了，所以这个要特别当心，不要认为自己查过了一个平常 CT 就认为胰腺没有问题，而遗漏了胰腺肿瘤的诊断，这就非常可惜了。如果要想到的话，就去做个增强 CT。
1: 好，增强 CT 要去做一下。好的，谢谢蒋医生。
2: 蒋医生，其实在之前讲到了一种是，如果是这种胰腺癌的，就是高发人群，第一个就是遗传的。那另外就比如说像常规，比如说如果家族没有这种遗传，这个胰腺癌的这个家族史的，大家如果想要去做这种检查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最明显的就身体的这个反应症状，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哎，我好像是不是胰腺会有问题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胰腺癌早期诊断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胰腺癌的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的，比如说啊，他有些病人呢，上腹部的饱胀不适，隐隐的作痛啊，有消化不良的表现，那其实就需要警惕。如果说吃了药物，或者说啊有这些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不缓解，那确实就要
2: 去
0: 筛查
2: 一下，
0: 提高这样的警惕。因为胰腺癌呢，尽管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一旦发生呢，它的预后比较差，所以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是一个。如果说还有一些患者呢出现了新发糖尿病，原来是好的，现在刚刚出现了糖尿病，也要去筛查一下，去查一下 CA199 和增强的 CT。 还有一些患者呢不明原因的消瘦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个病人就是啊一个月比如说5公斤甚至更多体重的丢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警惕是不是胰腺肿瘤。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在胰头的病人呢，患者可以出现黄疸，眼睛黄、尿黄、浑身瘙痒，这样的患者呢往往是因为胆管被胰腺癌呢长得阻塞起来引起的这个阻塞性的黄疸，所以这个呢也要特别注意的。
2: 就这些症状，就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啊，就是并不是说您急剧消瘦一定是比方说是糖尿病的表现，也有可能是跟胰腺相关的表现。
0: 对对对，
2: 好，蒋院长你好，我家有个男孩6岁，他饭量很小，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有医生说他是脾虚，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到底是脾虚还是胃虚？
0: 这个我们在我们西医呢就不谈脾虚和胃虚的问题了，可能还是我倒是有点疑惑，为什么吃了饭以后会发烧，
2: 就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他说、这个、
0: 而且所谓的发烧是因为真正的是体温升高呢，还是自己感觉到有点热？如果自己感觉到有点热那完全正常，但是如果体温确实高于37.3度，像这样高体温，那也要引起重视，可能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2: 而且他说了，他说他们家这个小朋友6岁，如果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我可能就要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如果你老早就出现了，一直没有去医院去检查的话，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这个长时间持续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应该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对不对？
0: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只要吃了饭以后体温是升高的，我指的是真正的发热，而不是说自己感觉到我浑身热或者什么，其实他体温完全正常。有的人觉得很热，其实他一点都不热，体温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量了体温是升高的话，要引起重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或者是胰腺的什么问题。
1: 那像他这个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建议他应该从哪一项开始入手去检查呢？
0: 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毛病就是所谓的发热。可能是跟感染有关系，或者是跟其他的非感染因素有关系。这个可能首先去
2: 发热门诊，
0: 对，
2: 发热门诊
0: 去感染科
1: 啊，感染科
0: 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1: 好，可以的。
2: 好，蒋院长您好，我女性70岁，肝区光点细小，分布均匀，血管纹理清晰，肝功正常。打乙肝疫苗前，乙肝5项是阴性；打了疫苗之后，乙肝5项当中的第2项和第5项显示是阳性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治疗吗？
0: 这就说明你获得了一些保护性的抗体，这个是打疫苗起作用的，这个不需要任何处理
2: 啊，这正常的，
0: 对，
2: 就正常现象是吧？
0: 是是是。
2: 好，这位听众他说，蒋院长，我们家这个是不是毫米？
0: 对，不管是多大，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我觉得肾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处理。如果有些囊肿长得特别大，引起的压迫的症状或者引起其他的症状的时候，那肯定是需要去处理的。可以建议他去挂一下泌尿外科的门诊，如果有症状的话，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用管他。
2: 好，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目前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周二和周四的上午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蒋院长这个门诊去了解或者

0: 去想去咨询的啊，记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两个半天，是不是、啊、蒋院长？
1: 是的是的，谢谢主持人、嗯、那我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如果大家号挂不上的话呢、嗯、其实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我们都有一线中心的专家门诊，大家呢也可以去挂其他专家的门诊呢，去看他们的专家门诊就可以了、嗯、
2: 其实团队都是一样的，刚刚蒋院长说了，
0: 对，有一点非常好，
2: 这个整个的团队还是非常的完善的。
0: 嗯， 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周一到周五就挂一线中心的，就是某一个这个专家的这个门诊、嗯、
2: 对，
0: 蒋院长肯定也会在医院里的，所以他们这个多学科门诊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很多就医的朋友们来说真的降低了他很多的成本，
2: 嗯，也很便利了、
0: 啊、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58岁的男性啊、
0: 嗯、
2: 两个月前因为胰腺癌做了手术，现在恢复的呢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后续该怎么通过饮食来调理，因为他比较担心这个癌症会复发，所以呢想请教一下蒋院长啊，在术后的饮食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呢有没有必要通过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治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1: 我不知道第一个他的病理是什么。因为胰腺肿瘤里有很多种，最常见的还是胰腺癌。有我听您的刚才问的问题呢，好像是
2: 胰腺癌
1: 的手术、
2: 嗯嗯。对。
1: 手术完了以后呢，他一般来讲呢，看胰腺的手术方式。不管是胰头的手术还是胰体尾的手术啊。饮食呢，总的来说是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忌嘴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提醒呢，就是在因为胰腺手术是切除了一部分胰腺，所以它的胰腺功能呢会有部分的丧失，我们需要补充一些胰酶来帮助我们去进行消化。
2: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胰头的肿瘤做的胰上腔切除的话呢，它可能胃这方面呢要吃一些药物来保胃。
2: 嗯
0: 嗯，
2: 好的，谢谢蒋院长。这样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最后再给蒋院长留一点时间啊，有什么话是想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些提醒的？
0: 因为您来这个节目的时间确实很宝贵啊、嗯、我们邀请到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易。
1: 好的，那就是我要提醒的，因为现在胰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可能不要认为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周围亲戚朋友啊，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有这样的疾病啊、这是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如果说我们碰到了刚才讲到的，碰到了我们上腹部的饱胀不适啊，碰到了一些消化不良啊，或者是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碰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啊，先发到他的 CT 加上肿瘤的标记物，才能够大概率上能够排除胰腺肿瘤。对这个呢要特别当心的。第三个呢，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知，这个疾病不是所有的都没有办法，而是有很多的病人呢还是有办法的，即便是晚期的病人通过适当的治疗以后依然有患者获得了长期的生存，所以这个呢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
0: 嗯，大家也不要恐慌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啊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的这个诊疗的力量，更让我们看到了胰腺癌防治当中的希望和一些突破。
0: 嗯，
2: 那当然我们的院长周节目呢还在继续，接下来几天还会有各大医院的院长的做客我们的直播室，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走进直播间的是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科峰。那么周院长呢，也是凭借着数十年对于呼吸系统及心脏大血管疾病影像诊断的深耕，让无数早期的肺癌患者在他的火眼金睛下被及时发现。那明天我们一起关注影像首诊在疾病诊断当中的重要性。好，今天我们。

老年人的后半生是与疼痛打交道的后半生，弯了半辈子的腰，身形很难看，上下楼梯不扶把手不敢迈腿，不然膝盖一软就感觉会栽下去，低头刷手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再一抬头肩颈酸痛的像针扎一样，酸麻肿胀，还有一年到头手脚发凉，脚踝膝盖手肘等部位常年寒凉，关节处酸痛难忍，说的是不是你呀？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十八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颈椎痛贴一贴，腰腿痛贴

0: 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新品上新价99.5元，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130多贴才198，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啊便会开始衰退，比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疏松等。我想年过30的朋友们家里肯定是常备着一两盒疼痛膏药的，无论是你在工作中长时间久坐导致的腰部痛，还是在运动后出现的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常见的关节疼痛，这款膏药都能够颠覆你的认知，发挥出它的神奇。18味草本原材渗入肌肤，缓解疼痛，亲测有效。打进400710-1900，现在还是新品首发价99.5元，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在微信的小程序里啊，大家可以同步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专注解决肩颈腰腿关节疼痛问题，贴一贴远离疼痛困扰，让身体更轻松，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00。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着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下面今天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第六届长三角体育季在苏州高新区启动，共设24个竞赛项目，2个嘉年华活动。当天三人制篮球赛、残健融合体育嘉年华趣味定向赛、首届长三角匹克球邀请赛等率先开赛。昨天2026年全国中学生轮滑锦标赛暨学体联全国小学生轮滑训练营在徐州市云龙区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余支校园轮滑代表队以轮逐梦，以赛会友。昨晚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至6月中旬，通过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七大板块，把一场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了 U19 国家男子足球队2026年第三期集训通知，记者注意到来自江苏长进足球俱乐部的苗润东、宋恒达、张腾瑞入选，同时这三名球员也是2026苏超联赛的球员。此外，长春亚泰队球员武之成同样入选，他是上赛季苏超泰州队的队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中，中国队是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球队已经拿到了2026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今天凌晨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国家体育总局在贺信中表示， U17 国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勇夺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也极大提升

0: 了足球发展信心，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足协在贺信中表示，继 U23 男足荣获亚洲杯亚军之后，本届 U17 队伍再创佳绩，既是全队刻苦训练、团结拼搏的成果，也是全国足球青训体系持续建设的收获。希望 U17 国足牢记为国争光使命，不骄不躁，始终谦虚谨慎、务实奋进，全身心投入 U17 世界杯的备战工作，在国际赛场展现中国青少年风采。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打响，80球队同一时间开球。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年全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特别痛，带有头晕恶心的想吐。
5: 肩颈痛了5年，目前越来越严重，做过理疗一次200块，只能缓解2天。
6: 肩颈疼痛好长时间了，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疼，还伴有头疼。
7: 都来试试这1块多1贴的黑金膏药贴，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享受体验价格99.5元，买2组再多送一盒，划到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电话也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膏药贴，传统的中草药相互协调，效果可见。它采用到的是多种的名贵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淤堵、寒气、湿气都逼出来。刘女士说，她妈妈是膝盖和脚底板疼，前一天晚上睡前敷，第二天早上取下，真的很好。要知道我妈说，双腿的膝盖痛已经痛了好多年了，一直在痛，没料到这一贴一夜之间竟然止痛了不少。那如果广播前的您也遭遇各种的关节肌肉疼痛的问题，大家都来试试看，享受体验价99.5元，买2组再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只要198，划到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

0: 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2: 父子素来生疏，母亲离世后父亲独居，见面常沉默尴尬，儿子以观影相伴，借观影消解隔阂，敞开心扉，父亲走出孤寂，二人彼此读懂心意，温情相守，安享晚年。请听乐养故事，陪父亲看电影，破冰半生疏离。
3: 老旧小区的楼道落满了岁月的尘埃，郭建生独居在三楼，屋内的陈设多年未变，处处留着老伴生前的痕迹。他已经年过花甲，退休后的日子清闲，心底却始终空落落的。儿子郭浩成家立业之后，虽然定居在同一座城市，但是父子二人本就生性内敛，不善言辞，平日少有交心，关系一直淡淡疏离。半年前老伴儿骤然离世，家里彻底冷清下来，原本就生疏的父子情愈发地隔着一层化不开的隔阂。郭建生一辈子沉默寡言，年轻时在外务工谋生，整日奔波忙碌，习惯了隐忍自持，不擅长表达情感。对待儿子，他素来严苛内敛，很少夸奖，很少叮嘱，不懂得温柔陪伴。年少时只一味地要求其懂事上进，父子间少有亲密闲谈。郭浩从小就敬畏父亲，心里敬重却不敢亲近，长大后忙于工作，组建小家庭，和父亲相处愈发拘谨，面对面时常无话可讲，客气又生分。母亲在世的时候，家里总有烟火暖意，母亲温柔活络，常在父子之间调和话语，填补沉默的空隙，一家人围坐吃饭，闲话日常，即便父子少言，也有暖意维系着亲情。那时郭浩逢年过节回家，由母亲搭话寒暄，父子不用直面尴尬，相处还算平和。母亲是父子之间唯一的纽带，稳稳地牵着彼此的心。可是母亲走后，纽带骤然断裂，偌大的屋子只剩下郭建生一个人独守，往日三餐热饭，耳边絮语尽数消失，房间安静的能听见时钟走动的声响。老人时常对着空屋子发呆，收拾老伴儿的遗物时暗自神伤，孤独日日萦绕心头。郭浩看在眼里，满心牵挂与愧疚，他知晓父亲孤单无依，固定每周抽空上门探望，送些米面物资，打扫屋子，添置生活用品，尽着为人子的本分。可每次踏进家门，尴尬便随之而来，进门问候一声，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便是漫长的沉默。郭建生在沙发上静静坐着，眼神平淡，不知该开口说些什么。郭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找话题却不知从何说起。聊身体几句便无话，聊家常过往早已翻篇，聊工作父亲不懂其中的琐碎，常常是一人静坐，一人局促相伴，空气沉闷压抑，短短的相聚满是拘谨别扭。每次探望结束，郭浩心头都沉甸甸的，他心疼父亲独居孤寂，却苦于不懂相处之道，怕说

0: 错话，也怕这种沉默相对让老人家更落寞。他清楚父子隔阂积攒多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消解的，一味碰面无言相伴，只会让距离越来越远，父亲也越发的封闭内心。他渴望靠近父亲，安抚老人孤寂，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几番思索，郭浩偶然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爱看老电影，从前劳作之余总会守着黑白影片看得入神，只是生活忙碌，家事缠身，后来渐渐地搁置了这份爱好。一个念头渐渐清晰，陪父亲看电影。观影时无需刻意找话题，光影流转间静静相伴，既能消解独处的尴尬，还能重拾父亲旧日喜好，填满老人空寂的时光。打定主意后，郭浩开始细心筹备，他清理出父亲闲置的大屏电视，调制好播放设备，整理出怀旧老影片、经典故事片、温情生活片，都是父辈熟悉喜爱的影片。第一次邀约时，郭浩语气温柔，带着几分忐忑。
1: 爸，我陪您在家看看老电影吧，闲时解解闷儿。
0: 郭建生微微一愣，沉默了片刻，轻轻点点头。他心中孤独，也盼着儿子多停留，只是不善表露情绪。第一回观影，屋内依然安静，父子并肩坐在沙发上，荧屏光影映在两个人的脸上，影片缓缓播放。没有刻意
2: 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6: 孙守忠与张淑华性格迥异，相伴半生，争执不断。晚年孙守忠突发重病，生死关头二人读懂彼此牵挂，病愈后互相体谅包容，褪去锋芒，相守相伴，安享舒心乐养晚年。请听乐养故事，半生争吵，余生温柔。
0: 巷尾的老梧桐落了40回叶子，孙守忠和张淑华的架也吵了整整40年。老街坊都清楚，这对老夫妻是出了名的欢喜冤家，大半辈子争执不休。究其根本，不过是两人性格迥异，一刚一柔，一慢一急，一辈子都在磨合，一辈子都难真正的合拍，从不肯松懈半分。两种相悖的性格撞进柴米油盐的日常，争吵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年轻时节俭度日，日子本就清贫琐碎，一点小事便能掀起争执。孙守忠习惯随意随性，东西随手乱放，衣物随意搁置，做事慢悠悠的，不慌不忙。张淑华看

0: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忍不住念叨数落，嗓门清亮，句句都是恨铁不成钢。孙守忠只是默默听着，偶尔低声的敷衍两句，转头依旧是我行我素，每每都把要强的张淑华气得暗自郁结。家里的分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大到家庭开支、子女教育，小到饭菜咸淡、桌椅摆放，两个人永远各执己见。张淑华总埋怨丈夫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太过懒散，撑不起家庭的风雨。孙守忠也暗自觉得妻子太过强势紧绷，事事钻牛角尖，把日子过得紧张又疲惫。儿女小的时候最惧怕饭桌上的沉默与争执，常常一顿家常饭便会因为一句闲话、一点小事儿引发拌嘴。母亲咄咄逼人的数落成了孩子们最深的童年记忆。他们总以为父母之间没有温情，只有无休止的别扭与争吵。时光荏苒，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陆续搬离老街，偌大的老屋变得空旷安静。可老两口的争执从未停歇，只是岁月磨去了年少的尖锐伶俐，曾经的面红耳赤慢慢变成了低声拌嘴、默默置气。退休后的日子清闲漫长，性格的差异愈发凸显。张淑华常年自律，清晨六点准时起床，打扫卫生、买菜备餐，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规律又充实。孙守忠呢，则偏爱松弛自在，晨起爱赖床，整日闲坐阳台品茶看花，慢悠悠消磨时光。
1: 一把年纪了还懒懒散散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2: 退休就是享福嘛，何必事事紧绷，轻松点过日子不好吗？
0: 这样的对话日复一日贯穿了他们的中年与暮年。四十年的婚姻，少有甜言蜜语，少有温情缱绻，只有琐碎的磨合与长久的别扭。邻里也都知道两人性格不合，不过是搭伙过日子，难以知心相伴。儿女也时常劝慰母亲放宽心态，不必事事苛责父亲，好好的安享晚年。张淑华满心委屈，他操劳一生，勤俭持家，赡养老人，抚育儿女，耗尽了半生心力，到老依旧事事操心，总觉得自己这辈子终究是被丈夫的懒散拖累，过得疲惫不堪。孙守忠也自有无奈，一生温和向善，与世无争，只想安稳度日，却一辈子活在妻子的催促与唠叨里，总觉得生活少了几分松弛的暖意。他们以为余生也会这般磕磕绊绊、不咸不淡地走下去，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晚年生活。有一段时间，孙守忠时常胸闷气短，浑身乏力。他向来随性，只当是年老体虚、换季不适，从未放在心上。张淑华依旧日日唠叨，催他锻炼，劝他早睡，他依旧左耳进右耳出，全然不当回事。变故猝不及防地降临，一天清晨，孙守忠在阳台浇花，忽然胸口剧痛袭来，眼前一黑，直直地栽倒在地，花盆落地的脆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正在厨房熬粥的张淑华闻声狂奔而出，看见倒地不起、面色苍白的老伴儿，瞬间浑身僵硬，手脚冰凉。吵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这一刻所有的埋怨、委屈、不满尽数烟消云散，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慌。一辈子强势坚韧、遇事从容的他第一次慌了神儿，他颤抖着扶起老伴儿，指尖触到了他冰凉的肌肤，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手忙脚乱地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的短短几分钟漫长又煎熬。那一刻他才骤然明白，这个和他争吵半生的男人早已融入他的骨血，是他半生烟火里最不可替代的依靠。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急性心肌梗死， 病情凶险，必须

0: 立刻手术。手术室红灯亮起的瞬间，张淑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再也绷不住了，无声地落泪。儿女闻讯匆匆赶来，轮番劝她回家休息，她却固执地守在手术室外，寸步不离。她满心后怕，一遍遍回想过往的岁月，自己一辈子强势挑剔，事事苛责，总盯着她的缺点喋喋不休，从未好好体谅过她的包容，从未珍惜这份笨拙的陪伴。原来那些日复一日的唠叨争执，不过是平凡日子里最笨拙的牵绊。半个月的住院时光是两人半生以来最安静最温柔的相处。术后的孙守忠虚弱不堪，面色苍白，身形消瘦，连说话都气力不足，往日从容闲散的模样荡然无存，再也没有敷衍的沉默，没有随性的执拗。张淑华彻底卸下了半生的强势与急躁，日夜守在病床前悉心照料。他不再挑剔，不再唠叨，每日按时喂水喂饭，擦身翻身，细心陪护，事事温柔细致。从前只会嘴上催促他爱惜身体，如今事事亲力亲为，耐心陪伴。从前总嫌他懒散懈怠，如今只盼他平安康健。躺在病床上的孙守忠看着眼底布满疲惫日夜操劳的妻子，心中百感交集，豁然顿悟，一辈子听惯了他的唠叨，厌烦过他的强势，此刻才真正读懂所有的严苛与挑剔都是藏在烟火里的深情。他性子散漫，不懂爱惜身体，不善打理生活，是他一辈子的唠叨督促他规律作息，好好生活。他遇事淡然，不善算计，是他一辈子要强坚韧，撑起家中柴米油盐，护得一家人岁岁安稳。他从前只看见争执与别扭，却忽略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与坚守。一天午后，暖阳透过窗棂洒落在病床上，孙守忠望着低头整理被褥的妻子，声音沙哑而温柔：
1: 老婆子，这辈子让你受委屈了。
0: 简单的一句话击溃了张淑华半生的倔强，她鼻尖发酸，眼眶泛红，所有的委屈不甘别扭在这一刻全都释然。
2: 都老夫老妻了，你赶紧养好身体，往后啊我不和你吵了。
0: 一场大病，一次生死考验，让两个执拗半生的老人彻底读懂了婚姻与陪伴的真谛。原来婚姻从不是性格完全契合，事事心意相通，而是刚柔并济，彼此互补。他的松弛消解了他的焦躁紧绷，他的严谨弥补了他的随性散漫。从前针锋相对的缺点，原来都是彼此最温暖的支撑，是平淡岁月里最稳固的铠甲。孙守忠康复回家之后，老街的邻里都惊奇地发现，这对吵了一辈子的老夫妻彻底变了模样，曾经此起彼伏的拌嘴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温柔细碎的烟火日常。张淑华收敛了锋芒与较真儿，学会了松弛与包容，看见老伴儿随性摆放物件，不再厉声指责，只是轻声提醒，看着他静坐品茶看花，不再埋怨懒散，反而静静陪伴，共享岁月清闲。他放下了半生执念，不再为小事纠结内耗，学会了从容恬淡，知足常乐。孙守忠也慢慢改变了懒散懈怠的性子，学会了体谅与分担。他主动收拾家务，整理杂物，饭后洗碗拖地。

0: 地主动分担琐事，不让妻子独自操劳。每天陪着张淑华晨起散步，傍晚遛弯儿，耐心倾听他的家长里短，细心牵挂他的衣食冷暖。偶尔他们会翻看泛黄的旧照片，看着照片里青涩倔强的彼此，回望半生风雨，恍然发觉那些磕磕绊绊吵吵闹闹的时光都是岁月真实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刻骨铭心的情话，却用笨拙的方式陪伴彼此走过了半生风雨。张淑华时常轻声感慨，年轻时总觉得我们性格不合，日子过得太憋屈，到老了才明白，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吵归吵，闹归闹，风风雨雨你一直都在。孙守中总会温柔地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以前嫌你唠叨，如今才懂啊，有人惦记，有人管束，有人陪伴，便是晚年最踏实的幸福。余生漫漫，咱们好好的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那这次是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睁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 400-878-8323 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十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的参与活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的睁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10000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

0: 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

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南风，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9座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

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2组再送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2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0，400710-1900。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400710-1900，400710-1900，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松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近江苏这边啊，总是阴雨绵绵，寒气和湿气都重，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一遇到阴雨天就膝盖发沉，腰酸背痛，关节僵硬，夜里睡觉翻身都费劲儿，走路抬腿也不自在。有很多朋友平日里没少贴膏药，但是大多都只能暂时的缓解，舒服一阵儿又反复。其实啊，咱们身上这些老腰腿不适，光靠零食的舒缓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靠日常的温和养护。电台最近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真心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款黑金膏贴是由十多种天然的草本精华萃取制作，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草本精华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麻木僵硬也有一定的缓解。像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听众朋友，有老寒腿、肩周炎，一到阴雨天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像这种情况啊，就可以贴我们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限时体验价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盒，订购两组呢，我们会给大家再送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平时药店单买一贴也要3-4块钱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组订购，用一顿饭钱、一次按摩钱1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整整11盒了。400710-1900 400710-1900。而且这款黑金膏贴的贴合度是非常的高的，贴上去稳固不滑落，不管是日常居家、出门遛弯、干活贴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全部是无纺布的设计，就算天热贴也不怕闷汗，每贴可以持续贴8到12个小时，贴上身之后很快就可以感受到暖暖的感觉，疼痛感仿佛在一点点的化开，平时哪里疼就贴在哪里，给容易酸胀的地方做一个温柔的 SPA， 非常的舒服。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自南京的陈大爷今年72岁了，年轻的时候常年干重活，年纪大了就腰肌劳损，每逢阴雨天就腰疼腿疼，后来听到广播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每天在腰上和膝盖上贴一贴，坚持贴了一段时间腰腿就舒服多了，现在下楼散步、养花、遛弯都轻轻松松了。目前还在被腰腿疼痛、肩颈僵硬困扰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400710-1900 400710-1900，电台限时福利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了，买2组再多送一盒，一贴只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腰背多一份温柔守护。400710-1900 400710-1900。一到阴天下雨，有肩颈痛、腰椎病、老寒腿的朋友就开始遭罪了，关节疼痛总是反复，

0: 疼得没办法，就想着贴一副膏药来缓解一下。可是市面上膏药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款黑金膏是由十几种草本药材萃取制作，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活血通经，三七消肿定痛，透骨草祛风除湿，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大家真正从根源上摆脱关节疼痛。现在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99元是五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拿两组，还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比在药店买划算太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刘师傅啊，常年开出租，腰椎肩颈一直不好，疼起来坐都坐不住，之前用过不少膏药都没有什么效果，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到半个月腰就不这么僵了，效果是真的好，现在开车一整天腰都没这么累了。如果你也正被关节反复疼痛所困扰，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黑金膏，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99元是五大盒，买两组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转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到多云，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指令长朱杨柱说，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是国家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越融合，把个人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朱杨柱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下面我们来关注两条省内新闻。昨天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在南京市溧水区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经聚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归上企业超3000家，产业竞争力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起至6月14号，2026第十届常州市绣球花季将在常州人民公园举行。本届活动以幸福像花儿一样为主题，通过绣球花景观布置、音乐演出、创意市集、亲子互动等多元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观赏性与参与感的初夏花市盛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继续来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我国北方的气温多地波动起伏。

0: 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高温将发展，大家需要注意防暑。今天江西降雨持续，今天早晨樟树、玉山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发布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5月22号下午，西藏林芝察隅县易秀拉垭口发生雪崩，致两人和一辆车被雪流冲下路面。察隅县应急局回应称，车辆和人员均未被埋，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国际方面，央视记者5月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日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日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经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国军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的风险。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媒体援引军方人士的报道称，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准备新的应对方案，以回应美国的任何行动。报道称，伊朗新的战争策略将包括新装备、作战战术以及新的地区战线。伊朗官方媒体也发布消息，伊朗军队已经进入到了最高的戒备状态。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年全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山洪、地质灾害。今年暴雨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本轮大范围强降雨之所以出现时间偏早、强度如此之强的特征，主要与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大气环流形势有关。这些天西部在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范围广。而近日华南地区的暴雨则属于典型的暖区对流降水，目前南海夏季风爆发在即，西南急流已显著增强，西南急流中对流云团发展旺盛，同时对流云团中产生了列车效应，导致不断有新生对流替换原先对流，在同一片区域形成列车效应，进而使得强降雨集中，降雨强度大，累积雨量大，增大极端降水出现概率。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节目当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新闻广播呢

0: 是给您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这个活动呢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只要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或者睡眠时间短，那一定是要及早来进行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就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需要8.8块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睡的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这个活动呢，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朋友呢，就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小雨。又到了我们的苏超时间，直播间依然是有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和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啊，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上周六结束的几场比赛，那么同时聊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么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中午好。
5: 哎，主持人好，王指导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那么上周的几场比赛有哪些比赛瞬间让您印象深刻呢？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大蓝鲸的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5月16号，苏超第6周的赛事战罢，苏州队主场2-2是战平了连云港队，常州队主场1-2惜败淮安队，扬州队是1-0小胜镇江队，三场较量是各有跌宕，看点十足。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指导整体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场比赛给您带来的最深刻的印象。
4: 好的，那么也是很高兴啊，我们在每周一些赛事结束之后啊，和大家一块儿来稍微的去盘点一下刚刚结束的几场比赛，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点啊，一些话题和大家一块儿来分析盘点一下。在这儿我也强调一下啊，我是一个足球从业者，那么这个职业足球也踢过。包括现在也在带孩子在训练，在搞青训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当然我不是什么专家啊，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利用我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规则也好，情况也罢，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和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苏超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的或者精彩的这样一个瞬间。那么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普通的球迷啊，来做一些规则的这样一些普及，这样的话呢，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带有一些这个问题，或者说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再去看这些比赛，可能大家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带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点新的东西啊，同时让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啊。我说实话，我不是什么网红啊，我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帮助。当然，可能有时候我说的也不是非常的全面。

0: 面，我是希望用我的这种大白话，
1: 嗯，
0: 来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因为如果谈到一些，比如说 VI 的这个规则、具体规则啊等等一些太专业化的东西，那对于我们的球迷可能一下子就无法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也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好，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场的这个上一轮的三场比赛啊，就上周六下午的三场比赛。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苏州主场对阵连云港的比赛吧。啊，这场比赛因为有一个看点，就是目前最快进球，本赛季的最快进球，
1: 周光国，
0: 对，一分多钟，两分钟不到，是一个角球啊。苏州进球了。我记得上个赛季，苏超联赛的最快进球也是苏州队创造的，当时是寇晨，啊，在前场的一个抢断啊，当时打进的。哎，苏州队今年又拿到了一个目前是最快进球。那么苏州队在第一分钟左右、两分钟左右，然后在第16分钟的时候，分别利用两个角球机会，他取得了一个梦幻开局，可以说，其实我觉得苏州队这两个角球啊，罚的都是同一个前点。那么连云港队当然第一个球吃亏了，为什么第二个球还吃同样的亏？
2: 还是头球
0: 啊？这对于连云港队来说，他的定位球的防守要提个醒了，啊，要注意。因为连云港队的门将李海涛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门将，但是因为离球门太近，前点这个点啊，你如果不盯防住的话，守门员一旦被对方碰到球之后，守门员很难做出判断的。啊，所以在这一块上，我想连云港在这一块接下来肯定也会做出一些这个改变吧，特别对定位球的防守。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连云港队在丢了两球，正常来说的话，在客场丢两球，这个比赛会非常难踢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连云港这支球队目前，前几场比赛看下来，首先我觉得上个赛季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拼搏精神没有丢。
2: 嗯。
0: 第二个呢，他们本赛季他人员做出的调整，包括教练员进行了一些调整了之后，他们的实力肯定是提高的。目前整个球队的技术的这个技术性，我觉得比上赛季要提高了很多啊。那么从这场比赛看得尤其明显，这场比赛我个人评价，这场比赛是上周六三场比赛当中技战术含量最高的，看的就是最为跌宕起伏。而且你看苏州先2-0领先，随后连云港队利用阵地战，利用左右两个边路的突破，他又扳平了比分。
2: 嗯，
0: 啊，他连云港队的扳平比分都是一个左路的突破，一个是右边的突破，对吧？所以他的这个阵地战的能力是比较的强的。那么在下半场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进球，但是下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我为什么说这场比赛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整个下半场比赛，如果你在现场看或者在电视机前看的话，你觉得一会儿45分钟过去了，就是非常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就是完全沉浸在双方你来我往，你攻我防，我防你攻啊，完全沉浸在这种攻防速度转换非常快的这种场景之下啊，所以这场比赛看的还是相对比较的过瘾，而且双方并没有说这种高来高往啊，高举高打，就踢的比较简单啊，粗暴，不是的，双方还是打一些地面，包括你看，我们看连云港队在打进第一个进球，就是扳平1-2的时候，那个第一个球在左路，在左路那个局部范围内的3-4个人之间的这种传球的传控，非常有耐心。啊，而且他的这个几脚传球的目的性，包括他的这个准确性都非常高，啊，所以这看出来连云港队在这方面小范围的技术方面、脚下的传递方面啊，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提高和进步。所以连云港队今年这支球队，应该说任何球队碰到他都不好踢的。
2: 对，而且这场球我觉得好在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比时间还过去的不多。
0: 对，他2-2就上半场就扳平了比分，我想很多连云港的球迷也没有想到。
2: 对。
0: 啊，那一下子可能苏州队啊，他对于苏州队来说，2-0领先到2-2打平，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苏州队这场比赛比前这场比赛踢得都好。虽然这场比赛只拿到一分，但苏州队这场比赛，特别下半场比赛，获得了很多次的机会，就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是，最后没有化作一个进球啊。两边都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机会，而且苏州队的这个定位球的变化是很多的。
2: 对
0: 啊，变化是很多的。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主教练陈婉婷对于整个球队他的这个定位球在这方面一定是在抓的。
2: 嗯
0: 啊，对。
1: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苏州队和连云港队这一场算是技战术啊，您觉得啊最比较高水平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焦点战啊，常州主场1-2惜败淮安。那这场比赛的遗憾程度是拉满的。
0: 嗯。

0: 44分钟、49分钟连进了两球，客场2-0领先。常州替补胡明鹏79分钟扳回了一球。那么在补时第10分钟的时候，淮安球员两黄一红被罚下了。那常州获得了绝平点球，却遗憾击中了立柱外侧，最终错失了救赎的机会。那王指导，您怎么评价常州队这场比赛的表现的？
1: 常州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1-2在主场落败，但是我个人觉得常州队，后面还要需要总结一下，就是要总结什么呢？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定位球啊。
2: 对，淮安队也是两个。
1: 你看淮安队丢球也是两个定位球。
0: 嗯。
1: 而且在第一个定位球，大家会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赛后，我主要看的这场比赛。
2: 战术角球。
1: 淮安队是打了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大家如果在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些及时的这个视频啊，能看到这个丢球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非常的看到，在罚角球的时候，当时在禁区内常州队的盯人是非常紧的，1-1没有问题，特别是常州队的25号这个后卫，他盯球盯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对方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对方的常州队的防守队员他只盯着球看了。
0: 嗯，
1: 把他盯的人丢掉了。当时这个球就非常的明显，25号只盯着球，然后他的人已经到他的前面去了，已经更靠近球门了，他都一点不知道，就是双方已经拉开了3-5米的距离，这在禁区内的防守是致命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在对方进行战术角球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球，我们要看球，还要看着你盯的人，啊，这是在禁区内防守的一个这个诀窍吧，啊，或者说一个原则。那么这个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看球不看人，啊。那么第二个角球呢，这是一个禁区内的一个混战，这个球呢，说明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常州这个淮安队他的进攻欲望、射门欲望更强烈一些。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在这个画面镜头里面，常州队的队员、防守队员也不少，但是反应就是慢了半拍，连续被对方打三角门，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门将已经做出了，说实话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已经做出了自己极限的扑救了，但是对被对方打了3次。没有一个防守队员去封堵对方的射门，一方面说明球速比较快，另外一方面，那我们的防守队员在这个及时的反应判断上他是不够的，对吧？你没有做出一些判断或及时的一些反应，没有帮助门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可能也说明常州队的这个防守可能在特别定位球的防守也注意，也要下一步要注意。那么包括我刚才回到苏州对连云港这场比赛，苏州队进攻打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在防守上，对吧？你的防守干净不干净，你的防守果断不果断，他第二个被连云港打进的那个进球，就是因为你在靠近底线的位置，你把球踢出底线不完了吗？你偏偏这个解围球踢到人家身上，对吧？你可能不想给对方要这个角球，我可以理解啊，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防守的果断性，那常州队其实也一样，对吧？所以在这场比赛其实常州队表现的是应该讲不错的啊，那么特别到最后的这个一直打到最后，因为这场比赛最后补时大概补到裁判给了6分钟，最后补到8分钟啊，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看点，或者说小知识要给大家去说一下啊。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会我也看到有些球迷会认为这个补时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补偿了等等啊，不存在啊，不存在。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补时啊，这个补时这个规则和以前有变化，因为以前呢我们这个老的规则呢就是每半场的补时，比如说上半场补时不会超过3分钟，那么到全场下半场的补时的时候呢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啊，一般1-2分钟正常，3分钟到5分钟啊，就是已经裁判综合考虑，然后补个最多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新的规则出来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国际比赛、国外的联赛也可以看到，国际足联在补时的规则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为了能够让足球比赛的净时间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那么国际足联对补时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则，就是裁判可以根据啊，特别现在有了 VR 这个视频的回放，那可能会更多的耽误比赛时间，那么这样裁判会根据场上的实际情况他做出一个补时的决定，那这个补时决定会由他来通知场边的第四官员，那么这个六分钟就是这个裁判根据场上的情况我决定下半场补时6分钟，不好意思，这6分钟是比赛的净时间补时，他不是说 夯不啷当六分钟，
2: 六分钟就结束了。
1: 因为我们看到在双方下半场补六分钟的期间，又出现了 VR 的提示，又出现了场边队员的受伤，又出现了换人等等。那么主裁判有权根据这些情况，他继续的在六分钟的基础上继续可以补时，啊，这一点是由主裁判自行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啊，
1: 所以在这点上也希望我们的球迷可以能够明白规则。
0: 所以我发现啊，刚刚王指导在节目的开头就说，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的从业者，他是想把有一些的知识也普及给咱们的很多的和很多的听众和我们的球迷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场比赛吧，扬州一比零小胜了镇江啊。在之前节目上您说希望扬州队能多一些霸气，您觉得扬州队做到了吗？
1: 我之前因为我跟扬州队的这个主教练啊，我还是比较的熟悉，我们俩曾经是队友啊。
0: 嗯，
2: 镇江的主教练也是，对
1: 对, 对，在这场比赛
2: 一场没赢。
1: 上周六的比赛，他们是第四场比赛，是打的最多的一个球队。目前球队这个还是比较压力比较大，他个人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教练不好当。
2: 赛后也是泪洒赛场。
1: 是的，你看在赛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就是说大家努力完了之后说，哎呀，我们终于赢了这个东西。可想而知啊，这个苏超的这个比赛，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球迷而言，还是对于我们的球员，我们的教练，甚至我们的工作人员，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压力会那么大。说实话，我一直认为，这个苏超的这个比赛更多的是带来一些开心、快乐，对吧？
2: 文旅项目嘛。
1: 对，那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哎呀，现在球员的压力，这个教练压力真太大了。因为在当天下午，上周六下午的时候，晚上比赛下午，他给我打一电话，他说，我说，哎，你晚上比赛现在给我打啥电话？他说，哎呀，看到你的这个在上节目的这个视频了，他说想跟你聊一聊。哎呀，我说那说明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是挺厉害啊，好多人都看见了。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会儿，我们就与比赛晚上的比赛进行了一些这个聊天吧，沟通吧。那希望给他带来一些帮助啊，那具体的我就不说啥了。但是可以想象啊，他就说我一直睡不着觉，最近就是我的压力啊确实非常的大啊。但是我就当时给他提了一点，我说首先啊，你的压力不要传给球员，你要给球员输送一种比较轻松的
0: 正向的
1: 情绪。第二个呢，你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更有霸气，我不管这个我说的对还是错，对吧？你的这种举动啊，你的这种行为，你要霸气，你要让球员感觉到有力，要让球员感觉到这个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一块使劲儿，对吧？所以这是我给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啊。当然了，我这个作为主教练来说，他每个人他在指挥比赛的时候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啊。
0: 那么稍后是半点广告时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 2026

0: 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得要建议了啊！那么下面这份补贴呢是相当难得的，因为全国只有江苏是有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的开放520的限时补贴，现在是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来感受。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一个手机号呢只够补贴一次。啊，仅限520期间，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
5: 只有世界杯，是吧？我们不只是看那种高水平的这种联赛，那其实这种我们的这种省超的联赛，我们的业余联赛一样有吸引人的地方。
6: 对，而且城市球队跟我们正相，跟我们相关关联度很
5: 我们的这个属性更加强烈一些，
6: 对
5: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各个地方的球迷对于我们自己城市的球队热捧啊或者热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些球队是我们身边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在踢比赛，为我们这座城市去争夺荣誉啊！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
6: 我接着聊我们身边自己的人。
4: 苏超的第7周的比赛也将在本周6开打了，一共有3场对决，那么分别是淮安队对阵盐城队，连云港队对阵徐州队，宿迁队对阵南通队啊！也请王指导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这3场比赛，过来预测一下啊。
5: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呢，一般呢不做具体的这个胜负的这个预测啊。因为现在各支球队都打了大概3场比赛了，那么对于各支球队的这个实力也好，或者表现也好，我心里面大致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评价，或者说大致的一个判断啊。当然，每一场比赛，虽然我们可以说它的，比如说阵型是一样的，使用人员也是一样的等等，但是它会有一些差距。什么差距呢？就是临场的发挥和表现。就是我们都知道，球员他可能一场比赛和另外一场比赛他的这个发挥完全两样，一场发挥的好，一场发挥的不好。那么发挥的不好会有更多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心理的原因，或者说一个这个场外的因素等等啊，都会导致这名球员在踢这场比赛的时候心理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心理上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水平无法正常的表现出来。所以我的前提就是我看这些比赛，或者说来判断这些比赛都在正常的情况下啊，那么当然可能会有些误差，比如这场比赛哪个队员突然受伤了啊，比如说我们宿迁对南通啊，你说宿迁队对南通队，宿迁队目前的士气是比较旺的，对吧？他的这个在这个就常进的几个年轻球员回来之后啊，包括他自己

0: 己本土的这个今年新引进的几个球员，目前磨合的也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长进的张同瑞在自己的这个右路给宿迁队的这个整个进攻啊，又更加又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啊。南通队呢，确实现在打得很不顺，作为上赛季的亚军，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进球，这是很要命的。这对于球队的这个士气啊，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干扰。但是我总觉得南通队啊，他们这个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我也知道。
0: 只是南通队目前还没有，发挥出他们这个水平出来。我个人怎么认为？当然很多原因，具体的原因我不是非常清楚啊。但是我总觉得，你看人同样是上赛季，大部分是上赛季的人，这些孩子在一块踢球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这个赛季又进行了一些补强，包括职业球员叶道池啊，这些球员也来了一些补强，对吧？那么，但是目前整个三场比赛打下来之后，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目前他们的主教练也是一个韩国教练，这个是不是这个教练员的意图和球员的这种想法，是不是没有完全想到一块去，或者执行力不够等等，都有可能。

0: 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
2: 装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那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
3: 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它能够既温和改善睡眠，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对睡眠质量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呢，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现在趁只要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啊？华尔街的记者呢专访了一群大佬，那专访的是谁呢？是那些能够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有谷歌的、微软的啊，这样的一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那记者在问他们的时候啊，并没有问什么技术路线啊，也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是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都心头一紧的问题啊。他问了这些大佬们，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么你们自己家的孩子以后该学点啥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那这些大佬回答说，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纯技术。那他们的共识啊，是值得每一位父母去深思的，因为他们认为未来最值钱的从来都不会是被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以及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但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铺路呢？尤其是现在市场上这个产品五花八门，在 AI 认知领域我们都有限啊，不知道怎么给孩子去选。哎，别发愁，现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不就来了吗？对吧？因为 AI 科创营呢，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去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创造营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那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啊，确实是能够解决一些这个最新的编程语言的问题啊 AI， 但是你发现 AI 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比你好10000倍啊。所以说我们也不教一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去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让他们受益一生的本事。这个暑假推出了4大王牌研学营啊，大家可以按需来选，那也不太坑。首先第一个是 MOS 巨声机器人的创造营，那这个创造营大家也不用犹豫，因为这个是五一的时候，还有在今年春假的时候都已经开。

0: 办过了，而且是七期都爆满，两期都是秒空。孩子可以亲手打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都会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真正的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那如果说啊，您想让孩子跳出书本去解决物理世界的真实问题，那么您就可以给孩子去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但如果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去背答案，那你就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啊！孩子在这里会系统的学习北斗定位、低空智选，还要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思维系统、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当然，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那给大家来画个重点，在我们的 AI 科创营当中，您制作的卡丁车、潜水艇、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这样的一些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啊，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而且像卡丁车是可以开回家的，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去刷题刷手机，不如送他来亲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开营时间是在暑假，有很多期都可以选，但是名额有限啊，超高性价比，现在属于早鸟价，价格是比较优惠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同样，这也是我们九三七小助手的微信号，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节目，我是小雨，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儿，曾经引发无数网友关注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视频引来了大反转。北京警方通报显示，这是一起摆拍视频。刘某是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引粉丝啊，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长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笔者看过该视频啊，弱小的盲人女孩独自到北京旅游，走在盲道上被违规骑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车主蛮横的斥责不看路，然后扬长而去，留下女孩独自蹲在地上，一边摸索的去捡起掉落的盲杖，一边带着哭腔嘟囔：“我是盲人。”多么精巧的设计，短短十几秒，每个镜头都精准地戳中了观众的情绪，或愤慨或同情，一时间舆论沸腾。可惜这一切都是剧本。需要注意的是，通报指出，这两名摆拍者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非行政处罚，说明他们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这再次证明，对于这类摆拍行为，我国的法律绝不纵容姑息。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审美能力，还有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意愿和判断力。一旦认知开始偷懒，大脑的思考能力就会像肌肉一样萎缩，而随着算法的投喂与持续算计，认知降级也必然愈演愈烈，一步步拉低我们的思维水平。那么近年来呢，短剧走过野蛮生长，已涌现出不少的精品了，告别了初期的粗制滥造，短剧市场好不容易形成如今的格局，如果因为 A

0: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导致粗制滥造回潮，实在是本末倒置。正如一些网友批评的，全都是背叛出轨、豪门争宠、小三上位、原配复仇，这不就是把短距离低俗的段子全都了复刻了一遍吗？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短剧可能会毒害少儿群体。有网友就表示，身边的孩子在看水果 AI 短剧，那么担心孩子模仿其中扭曲的人际关系。试想一下，喜欢水果、善于模仿的他们，大量接触背叛、出轨、复仇的内容，又如何建立起良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不良导向的后果可想而知。AI 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不等于降低了质量门槛和责任门槛。可以利用 AI 手搓短剧，但不应没下限的制造低质的 AI 垃圾，搓掉观众的智商。值得一提的是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相关部门都已经出手管控这类的短剧。但对于观众而言，相较于外部的管控，更重要是自我管理。当算法下一次再推送草莓、出轨、蓝莓时，我们能否保持认知定力，对只图一乐的劣质内容果断地划过，而非一步步被算法精准拿捏呢？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今天关注到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近日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专享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购买淡季周中部分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12306在相关车次后标注净字啊，敬老的敬啊，优惠车票自5月15号起陆续开售。根据铁路部门安排，本轮优惠车票适用时间段为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工作日，持有残疾军人证等相关证件的60周岁以上旅客，可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叠加享受9折优惠，折算后低至8.1折，尽显细致的人文关怀。此次净字列车优惠是铁路票价市场化改革中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普惠性福利，此举意在精准盘活铁路闲置运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释放更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铁路部门角度看，此举有利于调节客流，拓宽营收渠道。铁路客流具有显著季节性、周期性特征，春运、寒暑假、法定节假日期间客流集中，运力紧张，而淡季工作日不少线路运力富余。正因为如此，动车组此前已实行浮动票价，部分车次低至4折。如今面向时间充裕、出行安排灵活的老年群体推出专属折扣，以价格杠杆引导错峰出行，既能盘活淡季的空余席位，提升路网运营效率，又能增加经营收入，反哺铁路基础设施升级和服务品质提升，实现公益属性与市场运营的良性平衡。另外，对于老年人而言，这一举措也是实打实的民生福祉。笔者随机查询12306网站，以5月15号开售的高1579次列车为例，5月29号由北京开往湖北武汉，当前执行票价为520元，年满60周岁老人可享9折优惠，折后468元，较普通旅客优惠52元。如果购买一等座，优惠额度近100元。对价格敏感的老年群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而更值得期待的是，出行是消费的起点，票价优惠可以撬动银发族的消费潜力。老年人搭乘净字列车走出家门，将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游览、文化康养、休闲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依托票根经济释放消费乘数效应。据统计，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占总人口的 23.0%， 许多退

0: 休老人身体状况良好，闲暇时间充足，出游访友啊，观景散心的意愿日益强烈。庞大的老龄群体本身就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增量。期待此次净字列车优惠成为良好开端，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敬老便民举措，升级适老化出行服务，各地文旅交通等相关部门主动对接联动，创新推出铁路加景区、铁路将康养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完善老年出行配套保障。
1: 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已经正式取消了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带身份证就可以刷卡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是开放的，这意味着学校结束了此前预约入校模式。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呢，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管理方面可能也是这样啊。就大学校园来说呢，疫情之前校园的校门一般都是开着的嘛，在疫情期间呢遇到了特殊情况，那当然应该封闭啊，好多小区都封闭了呀。疫情结束了以后呢，有一些学校它的习惯还是疫情期间的，用类似的方法去管理疫情之后的校园，那在管理上当然是显著的简单啊。这种管理上的显著简单，要想回归常态，那不就面临一个由奢入俭的问题吗？但是我们得讲清楚啊，疫情之前校园门是开的，所以现在开门不但是应有之义，在管理上呢，也想不出来会有更高的难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开放，像大学的宿舍区、教学区、实验区、风景区，管理层级肯定是应该有所区分，学生老师优先，这应该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不管怎么样，不能影响老师教学和学生上课啊，这是第二点。第三，有不少大学现在的基础设施其实是存在闲置的，比如说篮球场、足球场，我就看到有些大学挺漂亮，足球场压根没人嘛。那么把校园打开，面向社会，第一步就是面向周围的社区，应该对盘活资源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福建漳州记者暗访发现，十几家杨梅代收点违规使用防腐剂脱氧乙酸钠，添加35%的复合甜味剂。工人还劝记者呢，说这些泡药的就不要吃，你真馋想吃，你去那边，那边有没有泡的？记者询问之下，工人说应该泡的是甜霉素。工人也明确说啊，我们都不敢吃，我们在这里操作，气味飘过来嘴巴里都是甜的，没碰到嘴就这么厉害呢。专业人士介绍，三无甜味剂成分不明，理论上讲肯定有超量的糖精钠、甜霉素，有没有其他的那还得有待进一步的调查，长期食用肯定会引发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的。相关部门已经对于当地的杨梅禁烟户进行突击专项检查。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啊。第一，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是对于杨梅生产经营者的最大保护。怕就怕什么呢？有些人讲说，哎呀，人家做点小买卖不容易，或者说呢，种点杨梅不容易。但凡有这种想法，如果查不彻底，公布的不到位，就容易导致一种情况，所有的杨梅的果农和杨梅的经营户替个别不良的商家去卖单，因为过段时间大家不会记得福建漳州十几家杨梅代收点了，甚至于现在为止我们也没看到十几家杨梅代收点它的名单，哎，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那就不是十几家杨梅代收点的事儿，那是福建漳州杨梅，大家就变成这样一个印象了，那对于当地的果农就公平啊。如果这个事儿再不查清楚，没有公示的非常清爽，过两三个礼拜大家模糊的印象就是杨梅有问题。所以绝不姑息，这是对于杨梅果农和普通生产经营者最大的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定性方面啊，故意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广泛伤害不特定公众，这性质应该是比较恶劣吧。第三，对于食品安全零容忍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尺度。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个事儿，有网友反映自己的手机号莫名其妙的被陌生人拨打，一查。

阿元英啊，找到了，是某人工智能把自己的名字和养猪场挂了个钩。当有些人在网上搜我要进猪仔，结果就会查到这个网友的电话，而打过去网友讲我根本就不卖猪，好吧。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表示过类似的遭遇，说有人打电话来问租房，跟我没关系啊，人工智能为什么给我安了一个药材商的身份呢？人工智能为什么给我安了一个卖肥料的身份呢？媒体评论说，个人信息泄露是社会顽疾啊，由人工智能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无疑释放了更加令人不安的信号。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人工智能训练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拿网络小广告当语料的，真正训练人工智能训出来就根本没有办法达标，训练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网络材料，那都是精品帖子呀。而人工智能会打出一些小广告的东西来，按照基本的逻辑来说，问题应该是出在搜索环节。换言之呢，有些张冠李戴的信息本来网络上就有，你

0: 一般被设置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换言之，你问他一个问题，他没办法找到权威渠道怎么办呢？他无论如何都会给你搞一个出来，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满意嘛。至于说是不是真的，人家不在意，人家在意的是你心情好。可是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设置本身是对于工作，对于生活有可能构成困扰，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其实是有的，软编程。就是你跟人工智能说话的时候啊，你得跟他讲，你是一个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 AI，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得跟他这么说。而且你每次跟他聊天都得这么讲，你过两天开一个新对话框，他又回到以前去了。但我要说，他还是有办法的啊。第三呢，人工智能还是会出错，就像技术引擎会出错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因为出错了，所以你就得把自己修到不能出错，这就相当于对搜索引擎讲嘛，你每个结果搜出来的每一条都必须是对的，这很难。但是呢，考虑到人工智能现在它的覆盖面又广，对于人工智能平台来说啊，应该有快速的投诉和救济的渠道，如果这个没有，那平台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开始向中央电视台报出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价格是 2.5 亿元美元以上。央视呢之前一直和国际足联在谈判，僵持半年以后成交了6000万美元，成交了本届世界杯。另外有媒体报道呢，未来的三届世界杯版权也都囊括在了本次的战略协议当中，细节还没有披露啊。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各类省超现在非常的火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男足啊，在我们国家它的吸引力。你想啊，省超一般是市和市之间业余队比赛嘛，至少现在它还是这样啊。诚然有些队他会找一些专业选手来，但那些专业选手也往往是在中超都踢不上比赛的呀。就整体的比赛竞技水平来说当然是很低，但就比赛竞技水平这么低，省超都火，动不动一场比赛一票难求，几万人跑到现场去，这不就说明这个项目本身有吸引力吗？历史上历次世界杯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球迷是要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啊，它有突出的特点。一个特点，由于扩军了，比赛场次多啊，但也有第二个特点，时间实在太长。要么是凌晨3点多钟开始，那你说怎么弄呢？看完了以后第二天上不上班呢？甚至还有早晨6点半开球的，那什么意思啊？我看球的时间和早高峰是堆叠在一起的，也没听说哪个酒吧或者说龙虾大排档早晨6点半就开门了，然后让大家在那喝啤酒啊。所以商业变现非常难。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你别看它场次多，它也只值6000万美元。因为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时间段太差。不是说世界杯不好，是时间段太不好，它就值这么多钱啊。第三呢，电视台它得考虑到成本。过去一般是买到版权了，你得付一笔钱，再通过广告招商把钱赚回来。以后有没有可能按照爱奇艺模式来，这倒是值得关注。爱奇艺模式在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倒是做过的。你要想看爱奇艺的直播，这场比赛你付9.9块。用这种方式直接卖赛博门票，可能账面会更加的清爽，说不定啊，也会成为以后我们看比赛的主流方式。今天的一周新闻回顾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

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3: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2: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3: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很轻
4: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3: 原来这可以原地百万。
2: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3: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2: 人生不设限，铁坤马上讲述。
4: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3: 对。
4: 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3: 从去年七月份。
4: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3: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啊、
3: 哦，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1: 5月17号，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记者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他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训练，但是一直到现在，无论是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的时候竟然被人嘲讽还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了。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4: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3: 这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4: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3: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4: 哦，
3: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柱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4: 、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3: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1: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4: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3: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很轻
4: 哦，就把车。

0: 个头翘起来。
1: 哎，然后那里开了洞，你看。
0: 啊，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1: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0: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1: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2: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鸿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鸿他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1: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2辆轮椅牵引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个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2: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鸿最终决定转行造车。他表示自己本身就喜欢动手，爱发明，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所看到。
0: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1: 方便
0: 啊！
1: 而且这个续航还远，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0: 还要再研究。
1: 因为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定距离。所以说我们
0: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2: 在陆鸿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0: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这是谁想的？
1: 这问AI
0: 说的是吧？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1: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要给我一定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2: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鸿来说那真的是重若千钧。在10个月大的时候，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会经常来回的晃动。陆鸿形容自己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眼光。这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们模仿他走路，体育课的老师也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给他留下了刺痛的记忆。
1: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 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1: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哎好言的玩具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哎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这个狗都不如。
0: 这个伤害很大呀。
1: 回到家里也睡觉，睡了大概一个多星期了，就是一直想不通。
0: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1: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断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但围观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围观的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0: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1: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人加油努力干给你们看。
2: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的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也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是由于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他经常摔进沟里。
1: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0: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1: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2: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以后，陆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1: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然后慢慢摆着摆着，他就帮我一起摆了，
0: 他开始帮助你。
1: 对，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0: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1: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呢？就他忙的时候，他收摊没时间收，我帮他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0: 途径。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1: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 那我就能

0: 骗的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哎，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2: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0: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狗。
2: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0: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横推。
3: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0: 哎，原这可以原地拐弯。
2: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0: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2: 人生不设限，铁坤继续讲述。
4: 开报亭、网吧、早餐店，洛红他陆续开了六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了上海、杭州的客人那都是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陆红他又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加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了招收工人的一条原则，那就是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0: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4: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的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自己能够做的，80%的残疾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创业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这个时候陆红想到了放弃。
0: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他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妈借了20万。当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4: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些都在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还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千万。

0: 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的涌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一些惭愧。
1: 因为我们有十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家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2: 对谁宣讲？
1: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2: 讲什么呢？
1: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2: 你希望传递什么？
1: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呢，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从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厌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2: 就会抖是吧？
1: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啊。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0: 陆红他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一开年，为了帮助更多出行不便的人，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1: 这个是第三代
2: 、
1: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2: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
1: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2: 路特别不好走。
1: 对，我们就那个，这个是越野款的
2: 、
1: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
0: 陆红用他曾经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是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1: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2: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1: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

人生应该是不设限，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播。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办。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

0: 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5: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6: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4: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7: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4: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8: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在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4: 遗落的罪证即将播出。
9: 710，
10: 喂，你好，710。
9: 喂，你好，我到凤州大街上，我等租，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3: 2025年10月26号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他随即报了警。报警人潘涛：
5: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儿，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3: 在接到报警以后，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11: 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12: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
3: 民警原本希望与男子醒过来，搞清楚事发经过。然而，男子的不幸离世又增加了案件的办理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所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叫陈志仁，61岁，家住在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他的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也进行了初步的检测，希望通过伤情来判断他的死因。
13: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啊，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3: 为了尽快的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13: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 或者销毁。

0: 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1: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的碎片和被害人受伤的位置，民警初步的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0: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啊，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啊、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1: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乘车人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晒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他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2: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1: 事发的丰城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在行驶，于是重点查看了这个方向所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在事发现场所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过拼凑以后，推断这是车辆的后视镜的外壳。而民警在监控视频中所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的时候是破损的一个状态，那很有可能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撞击以后所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这辆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监控的时候，发现由于角度的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7天内的行驶轨迹。
3: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7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1: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了。
4: 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2: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蛮好无彩的。
4: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0: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4: 遗落的罪证正在播出。
1: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反复的研判，认为这问题可能出现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家属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正是这个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00，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2: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两分钟以后，这辆车又出现在了事发地东侧的监控视频里。
2: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

0: 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一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的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什么了，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以后又去了哪里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他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以后突然消失了。
2: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辆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么再想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3: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就没法再往上进行了。
1: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些证据，但是肇事车辆的去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为了尽快的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3: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4: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气囊。
1: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之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以外，其他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
5: 锁定肇事车辆，司机却矢口否认撞人，
6: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
5: 两份鉴定报告还原事发真相。
7: 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
5: 遗落的罪证正在播出。
1: 接到报案六个多小时以后，案件的侦破也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肇事车辆也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子停在这里，但是当天晚上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以后再行动。早上九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的家里，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的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的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
4: 那就大队的哈，什么事知道吧？
8: 我真不知道。
4: 不知道，你反光镜右边那块的。
8: 反光镜是就是掉出来的。
4: 掉哪去了呢？
8: 我不知道。
4: 那不知道
8: 啊。
1: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的确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是没有看到路边有人，

0: 他也不知道自己把人给撞了。而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也没有注意到是怎么弄丢的。
1: 送我那块儿了呢，你说钱都拿去了？
2: 是的，我这钱都让我就飘这去了。
1: 他哪去了？你说
2: 你飘哪边去了？
3: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啊，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4: 不是呢。
0: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的支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回到派出所进行讯问，但是让民警

0: 做了一个他是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1: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2: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1: 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整个经过。10月26号，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掉一个，天黑以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在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了过来，车灯非常晃眼。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到右侧的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又向右看了一眼，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就继续的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的痕迹。直到第二天民警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天晚上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的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总算可以得到一丝安慰了。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3: 啊，
4: 你今天下班？
3: 啊，我说你走开了。
4: 嗯，你让我等着你吃
3: 吧。啊。
1: 这一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什么特别，也只是夫妻之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是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她会时常打开听一听，只是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3: 他6点的叔叔给我打电话，他在家走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他就走中了。
1: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晒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以后他要去看一看。
3: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帮锤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闭好门子就走了。
1: 江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她就接到了丈夫身亡的噩耗。
3: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如果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以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晒玉米，那么这场事故本有可能会避免，而遗憾的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各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加重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1: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以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今年2月6号，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执行。判决生效以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串珠林门槛日赚百元，在

0: 要动手串珠就能赚钱，这样的兼职广告吸引了不少希望居家工作的人。但是在这个背后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1: 2025年11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多名群众报案称遭遇串珠代加工诈骗，报案人多为在家带娃的宝妈，他们被一则广告吸引，广告称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后可全额退款，并能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
2: 我是在一个宝妈群里看到有宝妈说自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确实很快就拿到了返利。我想着时间很自由，然后又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挣钱，我就心动了。第一次的话，我是购买了3份材料包，总共花了1140元。
1: 收到材料后，张女士很快完成制作并寄回，不久她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第一次投入的1140元本金也如约退还，这让她放下了戒心。
2: 后来我又再次联系了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制作寄回包括打款也是非常的顺畅，而且让我赚了800多块钱。
1: 连续2次盈利让张女士深信不疑，随后她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花费达40余万元。但当她和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时，却发现已被拉黑。
2: 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还找了我的亲戚朋友们帮忙，然后把产品做完准备寄回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信息发不出去了，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没有人接了，我一下就慌了，然后我就马上去找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报案。
3: 我们侦查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群特殊，基本上都是居家妇女，涉案金额大，地域分散，这460多万的资金被拆分成3万条流水，分析起来如同走进了迷宫。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充当挂名的法定代理人，自己隐身幕后，通过线上联系，一直没有露面。
1: 为摸清脉络，民警通过电话、视频及跨省走访，固定了70余名受害者的证据，同时对海量资金与社交数据逐一排查，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4: 所有的资金最后都流向了2个隐秘的账户，而这2个账户的实际操纵者指向了邓某和郭某2名嫌疑人。
1: 据调查，邓某和郭某为了掩盖犯罪痕迹，每1到2个月就会更换员工，让员工对骗局也一无所知。
5: 申诉下，转机呢出现在2023年。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组织国内外相关的这个法医的病理专家对谢某忠啊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一个专家的论证。论证的意见为呢，不排除谢某忠生前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啊，不排除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监区教导员啊徐某华被提起公诉。这个徐某华是捆绑这个谢某忠的，对吧，让人去捆的啊，捆了大概前后从1月6号到10号啊，5天吧，够得上什么样一个犯罪啊，什么样的一个罪名？虐待。
6: 从目前的这个材料来看呢，这个徐某华构成以虐待被监管人罪，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5: 这个罪名的全称叫什么？叫虐待被监管人罪。
6: 被监管人罪。
5: 为什么够得上？
6: 因为这个徐某华他首先是这个监狱的狱警，他符合这个主体的资格。其次呢，是我们说这个谢某忠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如果不是服刑的犯人呢，那这个客体肯定不符合。那么现在呢，他的主体和客体都符合，并且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徐某华对于徐某忠呢进行了一个，我们从现在的证据看呢，是有一个处罚的一个过程，体罚虐待的这个过程，并且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严重后果。所以呢，就目前来看呢，是可以构成这个虐待被监管人罪。
5: 这个教导员说这个谢某忠不服从管理，啊，有攻击他人的倾向。所以要采取约束措施，就捆起来绑起来啊。但其实从这个他的这疾病来看呢，证人证言或者这个监控啊，就是他当时没有一个自伤自残的情形，也没有攻击他人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不符合正常死亡，是刑事案件，对吧？那这个要变更。哎，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哈，你看这个报道里提到说，后续呢因为检察院根据新证据啊变更了起诉书，所以阜阳市中院呢把这个案件发回到当地的这个法院重审，所以最近这个案件也要开庭了。哎，这个案件怎么就到这个环节又重审？不是徐某华上诉二审吗？怎么又发回重审？什么一个意思啊？
6: 因为是这样，如果是在审判机关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发现呢，有些案件审理的事实不清，特别是双方都上诉。

0: 情况下，有一个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因为刑事它是要针对整个案件的全部的材料进行一个分析，如果二审法院发现应当补充相关的材料，特别是我们检察院也修改了这个起诉书，可能会认为这个定罪啊，定性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才考虑到这个量刑的问题，所以呢可以发回到这个一审法院重新对这个整个案件进行一个审理
1: 啊。您的意思定性指的是这个罪名是吧，就是徐某华因为犯虐待被监管人罪，这个定性这个罪名有问题，所以可能发回重审。那如果有问题重审以后，这个案件的罪名会怎么走向，会变成什么故意伤害？
0: 节目的开始就是说有一个不排除这个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其他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徐某华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有一种故意啊或者说是放任啊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可以往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等这个罪名上去靠，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重新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定性了。
1: 哦，还有这种可能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啊。
0: 对，
1: 这两个罪都很重，最高都是死刑，您稍微提一提啊，当然量刑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分别是怎么量刑，您提醒一下好吗？
0: 故意杀人罪呢最高可以判到10年以上无期或者死刑，那么故意伤害罪呢一般是判到10，如果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也可能是这个无期或者死刑。
1: 当时这个徐某华就是监区教导员他是指使值班的罪犯来捆绑谢某忠的，这个罪犯值班的这个罪犯去捆这个谢某忠对吧，那这个罪犯要担一定责任吗？这个案件里头
0: 如果说这个罪犯的话他可能会构成一个共犯，是不是在这个罪里面是一个共犯的问题，
1: 那这个罪犯可能会抗辩说我是受你教导员管理，我是一个服刑的罪犯，你是监区教导员你管理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个也叫共犯，他俩同样设一个罪是吧，但是问题这个罪名叫虐待被监管人罪，那同样他俩都是被监管人嘛，也可能会设这个罪
0: 有可能，或者说呢可能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
1: 哦，有可能，但是量刑可能会比这个教导员徐某华要轻吧，还是一样
0: 吗？对，他这个里面应该是比较轻，因为他们这个其他的这个犯人啊他可能是在这个教导员的指导下指挥下做了，他主观上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意识，可能我们会给他定这个重犯或者说刑期处罚。
1: 那这个案件民事方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赔偿是国家赔偿呢还是民事赔偿？是国家赔偿吧，应该是这个案件
0: 就看我们这个家属了，家属可以向要求这个处刑的这个监狱啊这个监所进行一个赔偿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国家赔偿，因为这个里面是监管人员嘛他的行为不当造成了被监管人员的这个死亡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刑事过程中这个家属要求这个徐某华呢在处理刑事的时候同时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
1: 哦，两个方式，要不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那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徐某华本人呢，他这个不叫职务行为吗？如果职务行为是监狱去赔单位赔，那到底是如果刑事附带民事是谁赔，如果这样的话，
0: 如果比如说那个是虐待监管人他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行为在里面，那么这个个人的行为呢如果认定为职务行为，比如虐待监管人的这个行为，那可能一般我们根据操作中偏向是向申请国家赔偿。如果是可能认定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呢，我们就偏向呢，就是说以徐某华这个本人啊来对他那个进行一个赔偿。
1: 啊，罪名的不一样，赔偿的主体倾向也不太一样。如果是虐待被监管人，那可能是国家赔偿。啊，如果是故意伤害呢就是这个徐某华本人赔，但是无论哪一个民事的也好还是国家赔偿也好，数额有不同吗？像这样的
0: 如果是虐待像国家赔偿的话呢，那可以就整个这个死亡赔偿啊精神损失啊这个都可以追讨，那么如果说是个人的刑事附带民事呢，首先这个精神损害或者死亡赔偿金啊这一块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刑事附带民事呢一般情况下呢它只能举报是直接损失而不能是间接损失。
1: 那所以说国家赔偿的数额更多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显然的啊，更多啊。
0: 嗯，
1: 好，来，现在这个家属啊说会对前期鉴定结果和办案的过程进行追责啊，这个追责哪些人可能会被追，这个追的责任主体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是类似于行政处分这类的还是更严的有多重？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所在的监狱他的这个主管领导和分管的领导可能会呢追究他的这个行政责任啊，比如说是警报机构啊这个这些方面。

0: 最严的能达到多少？
1: 最严的可能是要那个开除吧，啊，但是我个人理解呢，可能这里面更多的可能是要去马化本人的这个形象啊。
0: 可能还达不到开除那么严，您的观点？
1: 不是，徐某花本人是可能，如果被定罪的话，他现在、
0: 那是双开，
1: 对，
0: 双开。
1: 那其他的，比如说是领导，负监管责任的这个领导啊，可能是不构成，可能就是记过、警告这样。
0: 监狱还会受到其他的处罚吗？监狱这个单位？
1: 监狱处罚一般就是对这个相关责任就是一个这个处罚啊，那这个其他处罚呢，可能是在。比如说赔偿还是那个赔偿主体的。
0: 好的，来，十年万岁，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也结束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好，毛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今天的警官说是怎么说的。
3: 遛狗不拴绳可能被罚款，甚至还会被拘留。自2026年1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遛狗不拴绳等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如果导致他人受伤，处1000元以下罚款，轻者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为了让爱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为了我们和谐美好的家园，请大家做到主动为狗狗定期接种疫苗，给予它足够的关爱和保护。外出时请务必使用牵引绳，主动避让老人、孩子、孕妇，随身带上清洁工具，及时处理爱犬的排泄物，训练帮助爱犬养成安静的习惯，避免打扰他人。文明养犬，从我做起。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0: 俗话说，宁愿少挣钱，不落肩颈炎。上了年纪的人啊，感触最深。一旦沾上肩周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这辈子的舒适日子啊，就算到头了。年纪越大越严重，弯不下腰，抬不起腿，脖子不敢转，胳膊肩膀疼，像半瘫了一样。晚上疼得呀更厉害，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25%的人患过或正患此病，60岁左右约达50%，70岁左右几乎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更让人崩溃的是，除了慢慢调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颈椎疾病的方法。未病先防，以病防变，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由其淤堵。推荐大家用到同仁堂的黑金膏，真的超级超级好用，缓解疼痛一绝，简直是中老年人上班族的福音。无论是肩膀坚硬的办公族，还是有关节不适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缓解。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价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里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400710-1900。
1: 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暑假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吧，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啊，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只教孩子呢底层逻辑，教孩子啊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假呢，我们推出了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啊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首先呢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春假五一是爆款，暑期呢升级回归。当时这个春假五一啊，这个营是有多火呢？2期秒空啊！孩子呢亲手打造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作品完成以后呢，还要向伙伴啊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那要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那就来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的卡丁车啊，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过程中啊，孩子会遇到螺丝拧不紧、电路不通、浮力不够等各种真实的麻烦，他要像工程师一样一步一步的排查、调试、解决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那就来呢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有参与的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这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啊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 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很多人问啊，开营时间，那暑期呢多个期可以选，名额有限啊，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呢报名是最划算。报名方式你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那进入到律师帮忙团，我们首先呢，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这会儿啊，拿手机来咨询问题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就自己，咱们是自助式的啊。您自己呢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请大家一定是讲清楚，不要有歧义，否则我们这个解答呢就很难非常精准的有针对性的帮助到您。所以请大家讲清楚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所有的咨询啊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常州江苏常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周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3: 嗯，好的。
1: 一位叫做刚刚好的朋友说呢，说我们不同意儿子婚事，我儿子在女方的怂恿下从家里呢迁出户口并领证结婚了，一起买的房子。房价呢是116万，我儿子出了5万。个人贷款啊90万，但是房产证上呢女方占90%的产权，现在女方呢要求要分手，并提出呢要给分手费啊，分手补偿，房子呢说按占比来分割，说装修费啊35万啊，这个婚宴定金10000，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由我儿子一个人承担，这到底合不合理？来，这里面问题不少啊，咱分析一下。首先这个如果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是在女方所谓怂恿下啊，从家里迁出户口啊，领证结婚，这婚姻肯定是有效，对吧？没有胁迫，
3: 对的，
1: 是吧？
3: 对的。
1: 那这个房子呢？房子女方占90%的产权，这个也是按分共有啊。
3: 他这个房子一般在房管局登记的时候，那么房管局呢就一般会在那个房产证上会有这种备注的，就是他那个第二栏会有一种备注，就是共同所有、按分所有，还是个人所有。加个人所有的话，要另一方呢要写放弃。就是他们这个可能，因为他说的不是太清楚，他是写的一个婚前协议呢，还是在房产证上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
1: 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第二种。他说房产证上女方占90%的产权，房产证
3: 那就是按分所有。那么房产上已经约定好了，这个房子他女方占90%的话，那就具有法律效应了，起码已经经过公示的，那么这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了。
1: 那就按照这个登记的比例，按产权嘛去分割。
3: 对对，
1: 没有这个欺诈胁迫是吧，被迫的，没有这方面举证很难推翻。
3: 对对对，所以这个讲的这个不是太清楚呢，为什么呢？还有一个要看一个时间的关系，因为他房子虽然占了90%，有那个90万那个个人的一个贷款，还有一个5万那个现金，假如他是个人贷款，女方有没有去签字变成一个共同

0: 偿还人或者一个担保人，因为他个人贷款九十万的话，那么纯靠信用去贷款九十万是很难，那个一般银行是不通过的。那么可能要有另一方要提供一个担保或者有抵押，说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做一个抵押？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金额会不会变成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
1: 务
0: 啊？
1: 债务。
0: 对，我因为我把这个钱用来买房子的，那么这个钱，那么应该变成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债务，要共同来偿还。
1: 嗯，九十万是吧？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0: 对
1: 吧？
0: 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因为我不好说的太直接，因为它好多线索不是太清楚。
1: 嗯，很有可能啊，是吧？这不可能。官占一个90%，还是共同一个债务啊，要还。然后呢，他提出，就女方提出说啊，要分手补偿。这个分手费啊，分手补偿，这个没有这说法吧？类似于什么青春损失费啊，怎么样啊？这个除非另一方愿意，否则难以得到支持吧？啊，
0: 对，这个青春补偿呢，你即使写了相应的有书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在目前呢，我们司法环境呢都不会，一般是不会得到支持。像他们这种，一个是已经结了婚，第二个呢已经那个双方那个房产、婚宴那个从财产来讲，男方呢是付出的比较多的。赔偿是没有的，分手赔偿
1: 没有啊，
0: 很难得到支持。
1: 对，而且还提出，女方说啊，装修费35万，婚宴定金10000，还有乱七八糟一些费用，全由他儿子来承担，就男方来承担。这个按理说也是婚后嘛，如果你没有这个财产协议约定，那就是共同所有，就一人一半嘛，你不可能全是男方来承担，
0: 也是一个共同债务，夫妻
1: 对吧？
0: 对，会变成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债务。
1: 那所以女方这样说没有道理啊，不是吗？
0: 对，
1: 站不住脚。
0: 但是呢，关键有个前提，就是这个装修费，假如男方已经提前付出去了，不属于债务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或者男方拿自己的钱，或者拿父母的钱，就是已经支付掉了。那么这个不算借款的话，那么可能就变成一种是有一种可能性，变成一种赠与的可能性。
1: 就等于是相当于彩礼已经花掉了，就很难再去主张回来，这意思 对吧？就已经花掉了。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可以主张的不就是10%的房产？再加上那个银行的90万的这个债务
0: 贷款
1: 是吧？
0: 对，
1: 贷款
0: 共同那个
1: 共同债
0: 务，对，
1: 其他的现金的财产呢、啊？家里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一人一半了，协商了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现在协商不成，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起诉哈。
0: 那么协商不成，一方可能就要走到法院去了，因为这个离婚到法院的话，因为你到婚姻登记不能够协商一致离婚的话，那么只有通过诉讼了。
1: 要注意哪些？
0: 离婚诉讼呢，它一般跟我们的其他的案件不太一样，因为离婚诉呢，第一个必须要双方到场，那个必须要经过一个调解的一个前置。第二个呢，就是离婚呢，它可以第一个时候可以先判婚姻解除，财产呢也可以在解除的时候不分割，也可以呢就是一起来分割，都是程序上是可以的。假如要起诉离婚的话，他首先要注意这个把这个财产，就刚刚讲的那个贷款的这个证据要保留好。第二个呢，就把这个自己付款的这个要理清，自己的账要清楚，弄一个清单出来。对，一个50000啊，包括贷款啊，包括后续的装修费啊、定金啊，什么他自己说的那乱七八糟的费用，自己把这块的账要理清楚。领证之前的账，还是领证之后的这个日期之后的这个账都要理清楚。然后的这个钱是用在哪里，说清楚。这个是给法官看的时候，法官会一目了然。即使在领证之前花的这个钱，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债务，因为他把这个钱毕竟用在他们结婚上、婚姻上的或者夫妻共同生活上的，都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维护他利益最大化嘛。你准备的越充分，那么你将来后面的可能就是叫应该说获得获利，对，维权又有利。
1: 嗯嗯，他那个我们再问一下，就是一开始买这房子，男方出了50000，这个50000怎么来认定？如果是婚后，那显然也是共同的。对吧？共同财产的50000，那这样也可以算到共同债务里头，是不是可以加上那90万？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对的，对的，
1: 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啊，
0: 对的，
1: 这个、
0: 对，都是可以的。
1: 嗯，举证要举好，很重要，是吧？所以，
0: 对，
1: 请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保留好相应的一些票据啊、证据啊，做一个有心人。这个万一哪一天有不时之需，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准备哈。好，就是这个问题，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了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年年有余的朋友说呢，公司效益不好，降薪呢30%，违法吗？说公司这是变相让我们走啊，让我们离职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单方面的变更合同，按理说不可以，应该双方协商吧。单位这样做违法吗？
0: 对，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因为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就是任何劳动合同的变更，

0: 必须与劳动者那个协商一致，采用那个书面的形式，就是变更，把劳动合同进行重新一个变更。那么他这个私自的降薪30%，那这个明显是违法的，没有经过协商就叫克扣工资了。其实这个在专业的术语的话叫克扣工资。
1: 嗯，但是公司说了我效益不好，效益不好是不是一个理由？能不能一下降薪30%？效益不好的单位其实也不少，可不可以这么操作？
0: 效益不好呢是公司可以降薪的一个条件之一，是可以降薪，但是他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的。第一个呢，就要经过职工大会或者那个讨论通过，然后制定那个公平的降薪方案，但是一般呢是不能超过20%。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要经过员工签字确认，一次性不能降超过20%。
1: 他是30%，超过20%，
0: 一次性
1: 违法了。
0: 对，然后最关键一点要员工认可，签字确认，对，
1: 程序要合法。
0: 对，所以他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
1: 那等于变相的克扣工资，我们可以怎么样？像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也可以申请仲裁，都可以来维权吧？
0: 都可以，对，都可以。
1: 啊、嗯。好，来讨要这个工资，还有什么？您说，
0: 可能员工自己可能也会知道了。其实公司降薪呢，其实一种变相的逼员工自己主动离职。对对，因为现在企业形势不好，让他主动提出来呢，就是可能要有经济赔偿啊之类的。那么员工自己自动辞职啊之类的，公司呢可以省到这方面的一个赔偿，就是补偿金啊之类的。
1: 对，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变相让你走人的一个状态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应对？我不走，是吧？我不走，
0: 对，我
1: 主动提出，我不就没有经济补偿金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把我给解雇，你看我不走，好，你把我给解雇，那你是违法解雇，我可以要求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的2倍，我可以来主张，对吧？
0: 对，他对违法解除合同，
1: 所以那就是从这个欠薪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主张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好，如果下一步单位因为你举报了，你投诉了，好，单位把你解雇，那是违法的啊，在主张、
0: 是的、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周军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请您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

0: 并没有一个真实表示要辞职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二审一般是要维持一审的这个判决。
1: 对，这个二审的观点和一审也是一样的啊。小李呢也没有提供说单位是违法解雇证据啊，所以二审也是驳回小李的上诉，维持原判啊。嗯，主动辞职的话，经济补偿金就没有，是不是？
0: 嗯，是的。他不是因为单位拖欠工资啊、没缴社保啊这些法定理由，所以他的那个辞职呢是没有经济补偿的。
1: 没有，就职场当中类似的一气之下这个气话说的以后，最后担不利后果的不少。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刚讲过啊，也是的。这个员工和老板吵架啊，老板说你滚，对吧？大家还记得吧？你给我滚。好，员工就没上班。然后呢，后来又去了问单位我能不能上班，老板说你回家等着。最后因为这个老板指令不明啊，公司指令不明，认为是违法解雇，赔了159,800。所以这个在职场里啊，千万不要说气话。就如果我说了气话，这个怎么应对？话赶紧收回来，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回这样的局面？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那么从单位的角度上来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比如说老板一时气话说你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相应的证据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那么这个员工没有去上班，你的人事有没有进行沟通询问？你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你不上班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要听取人家的意见。人家不来上班，那么到底是单位不让上，还是职工自己不让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必须要有之后进行一个补充。那么从员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的小李，他说不干了。那么他事后在跟领导的这个沟通过程中呢，要把这个说我如果不涨工资，我可能将辞职，这种可能或者说是气话不代表我实际意思的这个表达呢，要通过各种方式呢表达给管理方，同时呢自己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
1: 嗯，切勿意气用事啊。情绪化表达是吧，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法律后果。这个无论对员工也好，管理者也好，都是一样的，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毛海宁律师做客节目。好，毛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都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亚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您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或者是在我的这个作品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

0: 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问题。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啊，也就是再次对伊朗发出了战争威胁。那么特朗普还说呀，就在18号啊，就是他说这话的是19号嘛，前一天，他说就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是呢，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像这个卡塔尔啊、沙特呀，还有阿联酋啊，请求他暂缓对伊朗的打击啊，所以呢，他在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请求之下，才暂缓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特朗普还补充说，他呢会给这个伊朗啊，大概再给2到3天的时间，或许呢到5月22号，到或者是到5月23号，那么又是一个特朗普式的最后通牒，有一个最后期限。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这一轮对伊朗的威胁呢？另外他所说的海湾国家劝他、请他、求他，他才没打，这事儿是真是假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问题。那么白老师，这个特朗普在回到美国之后啊，你看再一次而且是立马就对伊朗发出了这种战争的威胁，怎么解读呢？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要跟伊朗重新开战吗？
2: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啊。那么当然可能特朗普也并不关心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是不是遭到攻击，包括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盟友和伙伴，那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方面遭到美以的打击之后的报复，那么去这个造成我们整个地区的这种大量的损失啊，这个我觉得特朗普都并不关心，他可能只关心对于他的面子，那么甚至我们说不能叫做美国的利益，那么他能不能在对伊朗的整个战争跟谈判过程中获得他希望获得这种面子，包括我们说他对伊朗长期以来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基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对于伊朗和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些基于他个人有限的知识跟本能的一些认知。那么总的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的这种表述，外界对于他的威胁性的认识其实在下降，而且我想包括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方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跟之前在冲突之中的准备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对这个伊朗的这种威胁，那么即便最后以军事手段结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外界也是表示怀疑的。
0: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特朗普为什么就是至少在他的口头的表述上，他其实是急切的想要重新对伊朗动武，这个心态班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2: 对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当然希望尽快的啊结束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就是他跟以色列方面的打击所带来的困局。那么有一些消息认为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确实在进行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的军事准备。那么因为我们讲，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不断在强调所谓伊核问题，但其实在之前的这一轮的冲突之中，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无人机跟导弹打击能力，那么这个在军事上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其实要更大一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伊朗在相关能力上面并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削弱啊，虽然美军的这个一些高级将领之前在面对美国国会的时候宣称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啊，但是这一块来讲，美国的媒体跟学界呢明显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很多人认为他希望借助军事手段去有效的摧毁伊朗，那么这些甚至很多是之前美以并没有想到的一些能力，那么认为通过空袭和其他的手段有可能摧毁伊朗的相应的能力。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重新开战这件事情啊，有一方的态度似乎啊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因为之前呢总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把美国拖下水嘛，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呢也连续的

0: 召开内阁会议啊。媒体分析说，这就是在讨论，很多媒体也报道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这些最先进的武器都部署到阿联酋了。阿联酋相当于是在军事上和以色列高度捆绑了，那么跟伊朗这边呀也是完全这个关系，这就是交恶了，这个破裂了，翻脸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阿联酋还能劝特朗普不打伊朗，那怎么可能呢？我看有网友就说了，那是不是阿联酋其实要劝特朗普打伊朗呢？这个就是白老师您怎么看，像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它真实的一个心态呢？
1: 我觉得阿联酋也好，沙特也好，你无论是去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其实都是一样的。首先这些国家都很清楚的知道，第一，美国人是靠不住的，第二，伊朗是就在门口的。那么我们讲阿联酋的地理位置跟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是隔着阿拉伯国家跟伊朗去相望，中间隔着超过1300公里。那么以色列的防御的基础不是铁穹，不是光盾，首先是距离，是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替以色列在挡枪，所以以色列才可以说承受的损失比较小。但阿联酋有什么可挡的？阿联酋没有可挡的。阿联酋现在的无奈是，之前伊朗的报复指向的并不是只有军事目标，那帆船酒店这样的目标怎么可能是军事目标？那么但是他确实遭到了打击，而且之前阿联酋也宣称他的这个核电站遭到了攻击，那么这些让阿联酋就必须要迫切的找到一个可能的支援，无论大或者小至少要有。那么现在明显看得出来美国人是没有考虑过支援的问题，那么以色列好像还能够提供一些。这点上我觉得阿联酋的选择当然有他之前的一些外交跟政策的惯性，但是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现在他们很清楚知道美国再次打击的过程之中也还是没有考虑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安全，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去准备对阿拉伯国家带来支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打的话，谁将承受最大的损失？肯定是阿拉伯国家。就这个时候阿拉伯国家脑子里还是想起之前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所说的话，这不是你们的战争，等于是阿拉伯国家被推向了战场。
0: 他们还是担心自己遭池鱼之灾，就是总的态度上是不倾向继续这个战争的，对吗？
1: 当然不是
0: 啊，
1: 当然不是。
0: 但是我看到有些网友的分析，他不一定对啊，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他一些强硬的观点认为，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伊朗彻底打得让他抬不起头来啊，让他没有这种这个导弹威胁的各方面的能力，那不行吗？这个方案不行吗？
1: 这个方案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会有伊核问题呢？这个方案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之前没有打掉呢？这个明显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讲，不要相信说空袭就能够摧毁伊朗的军事工业体系吧。那么之前没有做成，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做成了呢？美国能够使用更大的力量去进行攻击吗？如果不进行地面行动的话，如果美国真的进行地面行动的话，美国首先会逼着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兵的。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兵吗？到时候如果真打出了难民潮，美国人离伊朗很远，沙特、阿联酋跟伊朗之间就隔着一道海峡，马上大量的难民冲过来，谁来支撑？这个，所以我觉得对于网友来讲，网友所认为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沙特跟阿联酋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伊朗真的崩溃了，那么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恐怖的冲击是什么？这些国家是清楚的。
0: 也就是说，之前，现在也做不到，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这件事情，美国国内呢也有一些掣肘的因素，比如说从国会的层面，从法律的层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啊，这次竟然还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它具体的这个法案内容呢是说，特朗普要再想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啊，就不能你钻个什么空子说这就是什么紧急状态，或者是利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直接对伊朗动武。哎，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呢？之前好像参议院呢这个国会啊老是投这种法案都投不通过，这回竟然还真通过了一个。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
1: 当然要通过。美国国内因为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美国民众肯定已经承受了压力了。而且最直接的说，这个战争的资金损耗，就是美军愿意承认的部分也已经差不多300亿美元了。那么这还好多还有不承认的情况，那么这些钱谁来出？那还是要美国人掏的嘛，这些钱不可能就消失了。特朗普说打，然后最后账单谁来买单？那么理论上讲还是要美国国会去最后批这个账单。

0: 这个账单怎么办？而且其实对于美国国会来讲，就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就是这个宣战权的归属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完全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包括不承认是战争的方式，那么试图绕过。那么如果美国国会不做出点动作的话，那以后下一任总统也用这种方式，那美国国会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宣战权的意义在了。而且类似的手段，那么在其他领域能不能使用呢？所以我觉得美国国会当然是要做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冲突过程之中，美国国会并没有敢真正的去跟特朗普进行正面的对抗，或者说美国国会这种高度的党派化的这种高度的这个两党博弈，那么使得相应的一些动作最后全部会陷入到两党博弈的泥潭里面。所以对于美国国会来讲，现在所做的动作也并不能够真正的限制特朗普。那么这点上我想美国国会自身也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美国国会来讲，那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对特朗普看来就是橡皮图章的存在了。对，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关于特朗普和国会之间的博弈，其实总的来说啊，还是特朗普更强势啊。我看之前有很多媒体说特朗普也是这么些年啊，这个美国的历史上这个手里的权力啊，就真实的这个权力最大的这么一任总统啊。好，白老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中东局势的走向，好吧？各位军民朋友，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常年开车的司机师傅夸我们的黑金膏药贴对他的腰疼特别好，还有宝妈王女士说经常会低头看娃，做手头的事情，脖子不舒服，肩膀僵硬，用了黑金膏贴啊，感觉通了。谢谢反馈啊，药贴当中的川芎有顺气行血的力量，再加上红花、桃仁、当归活血散瘀，独活呢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整个传统中药材18味相互协调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人折腾到头晕、胳膊麻、手麻等更为严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尝试贴一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99块钱五盒，60贴，严重的按周期买两组再多送一盒，意味着198到手11盒132贴，这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怎么贴，有讲究吗？很简单呢，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小，采用5秒自溶渗透体温激活药膏纳米药效直抵痛处，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轻松好多。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0，特别是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关节炎，一到阴雨就痛苦难言，都赶紧奔走相告来体验，体验价99块钱五盒，买两组多送一盒，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 400

0: 0710-7100-90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得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可能比您要好一万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四大种类，四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两次，七七爆满，都是秒空，刚上这个口播给大家推荐，然后名额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营啊，孩子们能够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而且不是简单的拼装，让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而且呢，还要为自己的创造负责，锻炼这个展示讲解的能力，这些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如果想要给孩子打下在 AI 时代能够终身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底子，这个营首推。那么其次再为您推荐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这两个营啊，特别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特别能够提升孩子解决物理世界真问题的真本领。那么这也是很多科技大佬强调的，让孩子扎根物理世界，在能源、在制造、在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

0: 啊，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法、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 ,132-9127-8879,132-9127-8879, 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节目中再次提醒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进电话8.8块就能够体验价值88元的美山晨活动，在618全部结束，每人都有这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一定要趁早调理，不然拖久了容易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山晨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山晨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产品，看看是不是睡得不一样。如果您入睡困难，做梦多容易醒，那么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山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欢迎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来参与讨论。另外呢，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互动。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当地时间5月19号，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方面啊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啊，就是威胁要再次对伊朗动武。特朗普甚至啊说的这个很细节，有鼻子有眼的，说在5月18号那天就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对伊朗开火了。但是呢，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请求他暂缓动武，哎，他才答应了，才没有动手。那么特朗普说再给伊朗延几天吧。啊，这个最后期限到5月22号或者5月23号。怎么解读现在的中东局势呢？距离重新开战是不是又近了一些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在美伊开战之初，北约其实是袖手旁观的，很多美国在北约体系内的这种亲密盟友，哎，都拒绝了美国，哎，不让美国用自己的领空，甚至不让美国用自己的基地来对付伊朗。但是现在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媒体就披露，北约考虑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是

0: 什么意思呢？北约真的要跟着美国来趟浑水了吗？白老师您怎么解读？
1: 我觉得所谓北约将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这件事情，我们包括看之前英国法国也好说会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搞护航，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很正常的行动。那么现在北约自身，首先我们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跟中东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北约内部的博弈跟矛盾，尤其是美欧之间的矛盾正在迅速的影响北约自身的存续，所以现在北约方面当然希望能够避免去刺激特朗普，反过来希望能够讨好特朗普，但实际操作层面的所有的问题，就北约的力量原则上来讲还是要由具体的国家来提供。那么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心希望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到中东去打一仗吗？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怀疑。但是北约层面他为了北约自身这个组织不会因为美欧的分道扬镳而崩溃的话，那么做一些表述我觉得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
0: 那么白老师，目前啊这个美以冲突似乎又走到了战争的悬崖边啊，各方的狠话也很多啊，然后这个谈判的分歧也始终解决不了。那么您帮我们针对这个美以冲突的形势做一个前瞻，您认为接下来是战是和有哪些关键的变数值得咱们关注呢？
1: 我觉得首先从理性层面来讲，大家都打不出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是我们说从理性的判断的角度。当然我们要承认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似乎也谈不出一个好结果，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能力，我一直觉得伊核问题是一个公关问题，那么因为伊朗距离真正的核武器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确实迫在眉睫让美国以色列跟周边阿拉伯国家感受到压力的是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那么这一块到现在为止在谈判中都没有呈现过，那么怎么样去解决啊？那么这个很容易会导致最后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新的管理的框架问题，那么这个框架能不能实现，那么我们讲海峡伊朗跟阿曼之间的协调，包括跟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使用海峡的世界的这种协调，它其实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的核心的矛盾在于美国跟伊朗都有很多的政治人物认为自己在之前的冲突中是占优的一方，认为时间是在自己这一边的，那么丝毫不考虑世界，当然也包括美以一个国家在这个战争中所带来的损伤，那么就说白了有很多的小群体在绑架整个的叙事跟谈判的流程。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被有效的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之下得到改善的话，那么我个人对于美以一这个战火重燃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真的有可能是迫在眉睫的情况啊。那么因为我们讲再打下去不会比之前的给大家带来的损失小，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让结果偏离之前所产生的僵局，因为那个僵局不是指挥的原因，那个僵局是能力，是各方的能力跟实力导致的结果。那么如果说大家都不能够去真正的抛弃这种自己的小群体利益，当然也不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的话，那么我觉得整个战局发生突然性的逆转的概率很小。
0: 也就是您还是就是谨慎乐观，甚至说有点悲观，认为战火还要重燃，对吧？
1: 我是谨慎的悲观，我基本不乐观。
0: 不是谨慎乐观，谨慎悲观啊。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马上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我们把视线呢从中东方向转移到欧洲方向，来说说美国从欧洲撤军这件事情。之前呢

0: 如果说美国从欧洲撤军，这个话呢还像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它已经变为现实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5月19号就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啊。那么最近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的确连续的，
1: 但是我们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其实现在要认清一点，就是第一，美军不愿意为欧洲流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就像现在欧洲不愿意为乌克兰流血一样，为什么美国一定会为欧洲流血？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判断，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欧洲人既然不愿意为乌克兰流血，那么为什么美国愿意为欧洲流血？如果愿意的话，那么现在欧洲已经在战争过程之中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惯性，或者说它是一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跟长期的这种就说白了就是一个自我催眠的一个结果，那么让欧洲很多人觉得好像美国人走了之后欧洲的防务就如何如何。但现在我们看到欧洲的防务面临的危机是来自于什么呢？美国的危机。美国在冰岛的行动对欧洲的安全是不是带来影响？当然带来。那欧洲方面能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欧洲来讲，如果欧洲方面就是不愿意自己搞防务，我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不愿意付出成本，那么我愿意把这个部分说啊花钱让美国人搞吧，那么欧洲方面就要承担问题，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所谓欧洲跟美国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不平等，美国自然会利用这种不平等在欧洲的这个各个这种问题上面去试图施加压力。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最后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现在已经势必是要做类似动作，这个并不是特朗普个人，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家实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刚才你说了对欧洲的控制，这个控制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那么这种钱美国人愿不愿意掏，美国的民众愿不愿意掏。所以其实我们说

0: 撤军，德国包括现在的这个总理默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看到有媒体说这个之前还批评特朗普的默茨可能要低头了，要服个软认个错了，您怎么看这种声音啊？
1: 现在的问题是认错了美国人会改吗？
0: 啊，
1: 可以，对于
0: 是撤都撤了，对吧？
1: 欧洲来说，对，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下，所有问题都由美国说了算？那那样的话，还要德国干嘛？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德国来讲，是德国现在是很清楚的，在很多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我们讲打引号的指示，已经让欧洲没办法再接受了。那么，欧洲最后一定是要做出选择的，但是。欧洲方面并不准备，或者说欧洲方面不可能寄望于啊，说对美国予以予求。第一，我们刚才说不可能；第二，就算欧洲顺从，美国仍然要撤，因为这个是因为美国自身的能力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点上不会因为欧洲的态度，美国的能力就突然变得暴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方面现在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打破幻想，去想办法。你看，欧洲一方面把这个防务预算扩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量的资金又流向美国，欧洲的民众也并不愿意真正的参军。你别看欧洲民众可能是对于比如说俄罗斯什么的那么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你让他去参军，好像这些欧洲的民众也不愿意参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欧洲的防务问题本身来讲，我觉得短时间来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状态。那么相反还有一点，就是欧洲需不需要大量的部队放在那儿？他放在那儿在防谁呢？那就是欧洲所谓的防，有些政治人物说防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担心北约的攻击倒是真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要用战略威慑力量来平衡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0: 嗯，就是在常规力量上，这个俄罗斯还有点防备着北约，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不光是从德国，我看到还有一个报道啊，美国要从波兰撤出4000人。不过也有报道说，不是说撤出4000人，是说原来要轮换到波兰的4000人，就是不派了，对吧？就是说叫取消派遣了。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还专门解释了这个事情。他跟媒体解释的说法叫做例行轮换推迟。我都没听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还是推迟？白老师，您给我们说到波兰这4000个美国大兵是怎么回事？
1: 北约之前呢，在试图向更接近俄罗斯的方向去投送力量，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东欧这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呢，北约内部的兵力怎么分配？美国占多大的比例？德国占多大的比例？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怎么占比例？这个里面其实一直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一次呢，说白了就是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担大头，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相关方向上，北约的所谓常规力量对俄罗斯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力量。如果真的美国的兵力不参与的话，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也好，波兰也好，虽然现在在，尤其像波兰在提升军事实力，但是它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想要对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压力，还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只要一暂停，欧洲马上就会感觉到，这块好像是变成了空白。当然，这块原本是也是没有那些部队的。但是既然现在我们说，因为俄乌冲突，北约尤其是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断的去渲染俄罗斯可能的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区域就需要部队来填充，但是现在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又不够，然后又有很多政治上的操弄，最后导致这个局势没办法最后平衡的一个结果。而且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兵力在中东，在印度洋太平洋，那么在非洲也是大量的在撒，包括我们说美国大量的力量也放在比如说拉丁美洲，那么美国的兵力也是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在欧洲哪怕维持现在的力量，他其他方面就无兵可调，他要想其他方面征兵，那他必须要从某些地方撤出力量。那么从哪撤？从印度洋太平洋撤？从中东撤？从非洲撤？还是从欧洲撤？美国总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所谓正常轮换，这个不是正常轮换，这个就像美国航母战斗群不够用一样，这个是美国四处点火带来兵力不足的必然的结果。那么以后很有可能也没有兵再调得进去了。
0: 那么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个一开始伊朗战事，美国和很多北约盟友之间的分歧，又经历了这次所谓的撤军风波，您怎么解读？

0: 美国和北约现在的这个关系呢？双方的这种关系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呢？板老师。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那么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质疑是美国之前逼着欧洲国家提升防务预算的这个 GDP 占比，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努力在提，然后美国人现在说要撤兵了，欧洲人说你看你要求我涨我涨了，那我要求你不走你为什么要走呢？就这个问题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就是现实主义上面实力上导致差别，使得好像双方这个尤其是美国不认为两方处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慢慢这一次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像美国在中东让这个所谓中东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痛苦一样，欧洲的这些美国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也会感受到痛苦。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什么变化。当然具体到一些操作层面，比如说美国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在欧洲再恢复一些兵力，因为我们讲美国在很多区域的撤兵就是越撤越多，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前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包括现在在中东，那么他的兵力可能开始说要撤突然最后又回来了，这个美国的很多兵力调动也不是那么的理性也不是那么的有规划。所以我觉得整个问题上面来讲，欧洲应该认清就是美国不可能离开欧洲，比如说北欧冰岛这些相关的力量相关的区域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开的，但是在东欧比如说在南欧在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黑海周边，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具体的领导人的认知那么选择抽走力量。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欧洲对美国也缺乏有效的制衡。
0: 好，感谢板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和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下期节目郝帅与您不见不散。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5: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几点啊？6点半啊。我要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就是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每天下午你们不仅要听节目，你们还得帮我啊，帮我一起咱们给来寻求帮助啊，寻求这个答案啊，寻求这个维权的我们的这些朋友，我们要，你要跟我一起帮他们啊，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我再报一遍，02584652577。同时看一下啊，同时啊，可以发微信给我啊，你说我听小东，我听到这个听众遇到的事儿，我觉得我能够提供一些信息啊，那么你就发微信给我啊，在你的手机，你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发信息给我了，好不好？那咱们现在这样，先来接电话啊，接完电话之后我们来看其他的问题。我来接电话啊，来，徐州的彭先生，你好。
7: 你好，小东老师。
5: 说说什么事儿？
7: 我给20年前我给儿子买两个保险。
5: 20年前？
7: 对，是20年。对，
5: 我天哪，
7: 是一种寿命人寿，负责寿命人寿保险，是分红险。
5: 那这保什么呢？保疾病、保意外还是保什么？
7: 他这就是原来熟人介绍的，就是一种分红险。
5: 不是，分红险是指到最后我给你有分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从你交保险我就给你保某方面，知不知道？你肯定是，你买保险你也没有买的，你也没有买懂，你自己是什么保险都不知道，他一定会保个什么东西。
7: 都是一种分红险。
5: 哎呦，不跟你犟，分红险有保障的，知道吗？分红是其中一个结果，到多少年后我给你分个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是有保障的，有的是保疾病，有的是保意外。
7: 他这里边没写什么，都直接都写分红险，这合同上能直接都写分红险。
5: 没有叫分红险，人家最多说什么什么保，人家说的是一定是什么什么保险（括号分红型），就是说这个保险有分红，
7: 哎，对，就是，分红型，对
5: 啊，但是它会有保障，就是它保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7: 对，保什么俺不知道。
5: 你给孩子买的，你不是给孩子买的吗？
7: 对。
5: 那你都不知道保什么，你买它干什么呢？你们家小孩，比如说，当然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啊。那么假设说你给孩子买份保险，那么孩子就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疾病啊、小的意外呀，啊，你明明能够通过保险公司去理赔。但是你现在给孩子都交了20年的钱了，你都不知道这份保险是保什么的，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7: 对，原来是熟人介绍的给买的，当时给两个小孩呢买20年的，我买是15年的，我15年已经到期了，已经取出来了，这20年呢就是去年原有25到期，我这几年去要求要取的时候，他说只能给80%。
5: 啊，为什么？
7: 他说你这意思说的取早了，说得70-80岁以后才能取。
5: 谁70-80岁以后？
7: 他说小孩得70-80岁以后才能
5: 取。你小�孩今年多大？
7: 俺小�孩40了。
5: 那也就是说你小孩20岁的时候你就给他交了，交20年，孩子现在40岁了，
7: 哎，对，
5: 对不对？但是孩子得到孩子70岁，再就是30年以后才能够分红，对吗？
7: 对。
5: 那这种保险买它干什么呢？
7: 对，俺那玩意都不懂，都信任那个的。
5: 那你现在找我是什么意思啊？
7: 我找你，我都想要回这笔钱的。
5: 啊，要不回来？
7: 啊，
5: 要不回来？你都是有合同的，你现在要回来就证明你是违约，知不知道？就是没有到保险，
7: 啊，
5: 你可以退出这个钱的时候，那么你现在提前，因为你孩子现在40岁嘛，你孩子还得等你孩子70岁。就是还30年以后你才能够去分红，而且是能够到时候也把本金也退给你，是这样说的吗？
7: 他现在已经分红了，这个是这里边呢已经有3000多块钱分红了。
5: 对，就是但是你要想取出本金就得70岁，对不对？
7: 对
5: 啊，那就是按照合同办吧。如果你现在你说我现在就要取出本金，那么就是你违约的话呢就计算现金价值，那么这个计算呢我也不会计算，特别复杂啊，那么保险公司计算一个现金价值，你就不可能拿回本金的。他说让你拿几折？8折啊？
7: 啊，对，他说8折啊，
5: 对吧？80%，那已经很高了。有的现金价值根本都拿不上8折。你如果现在拿，就是违约，多少钱呢？你告诉我。
7: 一共两个小孩的也是1500左右，正好是6万左右。
5: 哦，6万，一个月1500啊？那
7: 啊对。
5: 哎，这种保险谨慎买，为什么呢？你从这个金额上来看，这个保险的保障力度肯定也不会特别大。而且还得70岁以后才能把，是不是你70是孩子70，你就干嘛买这种保险啊？
7: 对，
5: 没办法。
7: 你还能那个？
5: 哪个？
7: 麻烦你。
5: 我愿意帮你，可是我得有办法帮你啊！我没办法，你是你违约呀，你违反合同啊。
7: 俺那玩意不懂，俺认为他这也是。
5: 不懂有什么用呢？不懂的话也是你签的合同啊。你不懂，你不懂，这哎呀，算了，难听的话不说，不懂你也没办法呀。
7: 对对对，
5: 不懂为什么买呢？我们都花钱了，而且这钱一花就要花20年，我干嘛买一个不懂的东西呢？
7: 对，那玩意不懂是不是？
5: 那不懂也没用啊，不懂合同是你签的，就有法律效力啊，没办法。你的选择是现在拿钱就损失20%，如果现在不拿钱，你就等到30年以后。
7: 对
5: 啊，对呀，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办法。然后我推荐你干一件事儿，你把你的合同呢，全文打出来。你咱们字还是认识的，对不对？
7: 啊，
5: 对吧？咱们是识字的吧？
7: 对。
5: 啊，好，那么咱们字还是认识的，你把你的那个合同打出来，然后你逐条去看一看。你至少知道孩子现在40岁，那么接下来 你们家两个小孩如果出现了其他的一些什么状况，这个保险里边，你记得这个保险不是只给你分红，这个保险一定是保了疾病，保了意外，还是保了什么。那么如果你孩子在这个保险70岁以前，他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这个保险的保障什么也不听，人家说什么反正就固执己见的，你这
7: 管好
5: 是吧，你就很难沟通的。那孩子比如说孩子跟你说爸爸什么什么事儿，你也听不进去，你这是很要命的。
7: 啊
5: 啊
7: 啊，我对管行，我上这买那个三王果。
5: 嗯，哎，你买我们东西，我们推荐东西，我们很开心，但是这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不，不用说这些，这是两回事儿啊。就是我希望你什么呢，特别像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马上有你肯定已经有第三代了。
7: 嗯，对
5: 不对，保险呢不要，就是咱们如果买，不是说保险不能买，而是咱们得搞清楚，我买这个保险到底保的什么。我如果连买这个保险保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不钱真的就白花了。
7: 对对对对，
5: 是不是？
7: 对对，
5: 哎，
7: 我下边就把他交给小孩了。
5: 对，你把你告诉孩子，你一个告诉他，你说爸爸有这么份保险给你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说我其实也不太看得懂，但是你说那个广播里主持人说了，他除了分红，他一定有保障范围。那么你就把他合同打出来，就或者说电子合同你可以下载下来，或者去保险公司跟业务员要，然后你给小孩让他看一看那个保险的保障范围有什么，好不好？
7: 对，转给小孩了。
5: 哎哎哎，好，就这么说啊。
7: 好，谢谢你哈。
5: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7: 好，再见。
5: 嗯，保险记得啊，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保险不能买，但是你不能够像这样，你明明你他交了20年的钱呢，你交了20年的钱，你这个保险保什么你都不知道吗？大多数的分红险，除非有一种分红险是什么呢，它是理财型的啊，你一年交了几十万，你就像这种我一年才交，他一年才交1500，你记得这种保险一定除了有分红的功能，它一定有保障范围，无外乎就两方面嘛，咱们生活里边要么保疾病，要么保什么，要么保意外，意外就是意外伤害呀，意外死亡。

0: 啊，所以它一定有保障范围。你不能够说买一份保险，我连那个什么保障范围我都不知道。有人明天跟我说，他这个人买的保险应该是大病保险带分红的。他说这个受益人呢，不是买保险本人，是另一个受益人。对，另一个受益人就是他儿子吗？就被保险人是他儿子，你分析的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大病保险啊。那你看，就是他有可能是大病，有可能是意外，同时带分红，知不知道啊？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南京的李先生，你好。
3: 哎，小方老师你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3: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0: 啊、
3: 嗯，就是今年的4月27号，我想在那个 APP 上面1223上面续发免分。那续发免分以后呢，他反馈了我，就是我手上有个车子，啊，没有年检。
0: 嗯，
3: 然后叫我到南京车管所。
0: 就是你没法续发免分。
3: 啊、对对
0: 对,
3: 对，对
0: 不对？因为你有名下有个车面店，所以他就不让你用这个续发免分的功能，对吧？
3: 啊，对的。
0: 嗯嗯。
3: 然后他发了个短信给我，然后就叫我到南京车管所。
0: 嗯。
3: 然后5月7号上午9点钟到南京车管所，在玄武大道上面。
0: 嗯。
3: 他说：“哎呦，你这个牌照是江苏盐城东台的。”
0: 嗯。
3: 那我说这边不好办理，他说不行，要到户籍所在地。那么我就开车回去。
0: 哪个牌照是江宁东台？那个叫什么？江苏东台？
3: 摩托车牌照。
0: 那你这个没有年审的，就是这辆摩托车啊？
3: 对对对。
0: 车呢？
3: 车是这样的啊、哦，我先讲给你听，是然后我到，3:30到东台车管所。
0: 哎，不是，你不要现在告诉我你车呢？你先回答我车呢？
3: 我车是2006年7月30号在那个下关。二板桥那个就是蒋家园给偷了，
0: 摩托车被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报警记录、立案证明有什么？
3: 派出所写了个东西给我
0: 啊，
3: 写了个证明，
0: 盖章的吗？
3: 盖章的，盖了二板桥派出所的章，是用一张信纸写的。我当时是因为上班，
0: 那你这个东西留了20年啊，在手里。
3: 对，我发现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3: 我说我车子呢偷了3000多块钱，我也不指望你们找。
0: 嗯，
3: 因为当时那边有个白杨林菜场嘛。
0: 嗯，
3: 那个警察跟我讲说这个车子可能已经出去了，人家送蔬菜车子偷跑了。
0: 嗯嗯，
3: 我说我车子呢，我不想让你找。
0: 嗯，
3: 一呢他自己开车不要装死了，或者偷这么东西。
0: 嗯，
3: 那么找到我就、
0: 哦、怕连累自己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嗯，
3: 然后我是7月31号，我就得帮我写个东西。
0: 嗯，
3: 那个哎不错，指导员给我写了个东西，盖了个章。我就没在意，我就把这个行驶灯啊，跟那个，这个写的东西全部放在身上。我今年学发免分了，他说我抵押一个摩托车，我一想，哎呀，都20年了。
0: 那你挺厉害呀，就是当年一张信纸给你写的东西，你留了20年，就现在这个东西还拿得出来，字还都能看得清楚，是吗？
3: 看得清清楚楚
0: 啊，那你挺厉害的。
3: 我放在那个我当过兵的，我放在我那个照片里面，跟我朋友在那放下、哦。我怕我这个意识比较强，我怕到时候你不要出来是那时候偷车偷什么东西，
0: 不错，
3: 你再找到我。
0: 不错，这个做的不错。那现在出事就出现在这辆摩托车上，因为当年被偷了，实际上也没有破案，也没有找回来，
3: 对
0: 吧？
3: 对。
0: 那但是呢，那你早就是从他被盗之后，你也就是没有在，也没有强制报废，也没有去上线年检，对不对？
3: 对对对，我没车子，我不好年检。
0: 啊、
3: 那么今年的5月7号呢，我就10点钟我就开车回东台了。
0: 啊、
3: 3:30我到东台车管所，
0: 啊、
3: 车管所我去取号，取号说不要取号，你到那个警察那边去。
0: 嗯、
3: 我就到14号窗口9号窗口、
0: 嗯，
3: 警察说：“哎呦，不好意思哦，你这个在车子时间长了，我们不好注销。”我说：“那怎么情况、怎么情况下可以注销？”他说：“一呢，是出现火灾到了，还有交通事故，这个车子撤毁的了，
0: 就灭失了。”
3: 啊，对，
0: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车子到了报废年限，就在山东可以注销。
0: 嗯，
3: 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就这一辈子，那就这个就是不好修发免分了，我明天可以修几分了。他说这个
0: 你那个当时摩托车的那个登记证书还在不在？
3: 行驶证都在的，
0: 都在的，对吧？那你现在找我是什么？就是这事儿无解了吗？不是，对不对？
3: 对，我就想能不能。
0: 那你当时去东台的时候，你没说？你看，你说我这个还有，我这真的。 我这还不是假的，因为你好多的就是摩托车自己怎么处置了嘛，对不对？然后他编个借口去骗那个车管所的同志。

0: 所以大家要看证明。你当时去东台的时候，有没有把20年前的这个盖着派出所章的这个东西拿给他看？
1: 他自己也看了，也读了。
0: 啊，
1: 然后我要跟他讲，我特地从南京车管所今天赶回来了，我特地请了一天假回家了。我说，他说没办法，没办法。那就深深的警察跟我讲了，
0: 那到现在没解决呗，这事儿是不是？
1: 所以说，我就这个上个礼拜，我想请教你们了，看看有什么处理办法的。
0: 是这样的啊，你人在南京，对不对？
1: 对。
0: 那老家是东台，所以牌照是东台的。
1: 对。
0: 啊，好，这样啊，
1: 我户口都已经迁出来20年了。
0: 你在南京办呢会比较麻烦，而且我不觉得，我认为可能很难办成功。我先告诉你路径，好
1: 不
0: 好？我还告诉你路径啊，如果在南京的话，有一个路径，你可能是处置了这个车，然后呢，他也不去长期拖检，对于这样的，那我们就让他无解吧。那谁让你基本的这个法规的意识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就无解了。那说实话，但是像你这种事，我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各地车管所也本着就是更好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什么我说我们去跟他们说一下你的特殊情况，当然要看你的证据嘛。那么你去一趟那个一号窗口，你就说你说这个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派出所的东西给您看，至少证明我这车没了是真实的。只不过你说我做的不好的是，我应该在他三个收期不上线之后，我就应该主动去申请强制报废的。或者说到车13年的时候过后，我就应该申请强制报废，但结果你看这事拖了20年。你说这个事确实我做的不对，其实事情早就应该进入到解决的那个渠道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争取能把它解决掉，不排除就是车管所可能会要你签个再签个承诺书。这个承诺书
1: 主、哎、这个没事。
0: 承诺书主要承诺内容就是说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
1: 负责，对。
0: 那么一旦你说了假话，我把你这个记录给你解除了。但是我发现你说了假话，那么后续产生的一切的法律后果你要承担的。
1: 对的。
0: 车管所为什么设置这个程序呢？其实这个程序是在现有的我们的相关的规定之外。你要是严格，就像你这种情况啊，虽然你说你有当年的报警记录，但是我们就严格按照现在车管所的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规定和法律，其实是无解的。
1: 对的，这个警察也是这样讲的。
0: 对，无解。但无解嘛，就是我又不是我私自处理了，我把摩托车卖了，对吧？那我这是情有可原嘛，所以他们其实一号窗口啊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措施的，好不好？
1: 对的。
0: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办，你先找材料，找到材料确定时间，提前点跟我们说啊。
1: 好，谢谢，
0: 就这么说了啊。
1: 好，谢谢小龙。
0: 不谢，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来，我说给他听呢，也说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吧。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这样的，咱们碰到过那种陷入到死循环那里就无解。有听众跟我说，小东，我现在这个新车上牌都受影响，我说为什么？是因为我名下有辆车没了。我说车呢？他跟我说当年发大水冲跑了。我说冲跑了，你当时不报个警吗？没有。那我说现在怎么证明你当年的车是发大水被冲跑了的呢？那没有那个任何证明。那我就告诉他，我说那这事就是无解的。你如果是自然灾害，你当时就应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就应该及时处理，而不是20年后你回来跟我说我当时火灾当时自然灾害。所以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无解的案例的。但他这个情况我觉得比较特殊，我们愿意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能帮到他最好嘛，对不对？我先进组广告，稍后回来来接下个电话。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

0: 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电信五 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3: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好了啊，有人说这个后门走的硬气啊，指的是那个什么是吧？那个叫什么？车管所的事儿，这个不算后门啊。但是他打双引号，他跟我开玩笑啊，这个不算后门。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路径。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比你知道这个怎么解决问题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嘛。你名下有一台机动车，啊，你就要对它负责。它是丢了，它还是灭失了啊？你就是要对它负责。那么你就是要及时的，你该报警报警，你该索要凭证索要凭证啊，然后你要及时的。该给他强制报废要强制报废，就你对他负责，那么回头你对他负责就是对你自己负责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车管系统是越来越完善了，早些年说实话啊，怎么说，你说哎呀，我这个车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自己怎么处理了啊，也不太会影响你后续办理新的业务。而且早几年的时候，没联网的时候，你在这个城市啊，你有点问题，没事，你换个城市就能解决。你现在信息都联网了，啊，所以你对他负责，你就是对自己负责。幸好今天来的这个听众，他手里有当时的那个派出所的，报警的那个记录，盖的派出所的公章。他要没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基本上他就是陷入死胡同了，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好了，有一个叫陈的听众啊，你直接打电话吧，不要准备文字了。他发了一个文件，好密密麻麻的好多字啊，但是我也看不清那个图片拍的不行啊。他说我准备那个文字吧，不要准备文字了啊，你把这些文字准备下来得多长时间？你直接打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直接打这个电话，再报一遍02584652577。来。小对话说，我来说下件事儿。淮安听众何先生啊，我简单复述一下他的事儿好不好。他说他发生交通事故被追尾了，他无责，对方全责。他说他想跟保险公司谈，这辆车就报废得了，走全损啊，因为他认为车辆维修这个撞得比较厉害。那么他告诉我，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在谈，说这个车能不能报废。在这个期间，说保险公司和 4S 店在他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就把他车修好了，修了48000啊。他觉得他的车应该报废的，怎么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你们就把我车啊，说突然有一天就告诉他车已经修好了。他认为保险公司和 4S 店啊做的有很大问题，甚至它上升到了是否存在骗保的这个层面，这就非常严肃和严重了。

0: 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也找了 4S 店，我们也找了那个保险公司啊，这个事儿怎么说？来，我先来连线他吧，好不好啊？何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好。
0: 你先告诉我，昨天咱俩打完电话，有没有 4S 店或保险公司的人联系过你呢？
1: 今天上午有人保联系我，问我就是
0: 了解情况是吧？但是没有给解决方案是吗？
1: 是的，他就问我，就是他们下属跟我怎么联系的，我说就是还是
0: 啊，
1: 昨天下午连线之前他讲的
0: 啊，
1: 一开始说
0: 来，我好了，我知道了，来，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车辆在维修，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对吧？
1: 他们不先就发了维修图片，发就
0: 是哎，不对，昨天不是这么说的，昨天不是这么说，昨天说突然说要你们协商嘛，要多少天，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昨天是跟我这么说的，我有录音为证啊。
1: 嗯，但是这中途有好多话也没讲出来嘛。
0: 那不对，讲出来的话我们要负责任呢。还有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人保就这个关于车辆能不能够全损报废啊，你说也是在协商，没有最后结果呢，然后他们就把车给修好了，这不是昨天跟我说的吗？
1: 是的，我后来他们说的 4S 店
0: 不要后来啊，你昨天跟我说的就是截至到昨天之前你发生的状况。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话呢？是因为我不想播放昨天的录音了。我让没听过昨天节目的听众知道一下，你昨天跟我说了什么？
1: 嗯。
0: 啊，好了。然后呢？现在保险公司联系你了，也没有说那个解决方案，只不过向你了解了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了。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诉求就是，他们这个。擅自维修嘛，就是我要按照就是正规的流程，就是明确就是车辆要走这个全损报废嘛。
0: 啊，就是你还是想把车报废掉，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本身就是我也跟他们讲。
0: 现在了解下来的情况，以及我看到的一些各种记录吧，各种证据吧，我认为保险公司可以一分钱不赔你。最后呢，一句忠告，说实话，你记得永远是对你自己有利的。你说实话不是对别人有利，是对你自己有利。如果我们活了半辈子了，就这点破事儿我们都不敢实事求是的说实话去面对，挺可悲的啊。我看到的证据和你昨天跟我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这我是很诧异的，这我是很诧异的。显然你知道你的车辆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在维修，而且保险公司两次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车辆达不到走全损的要求，重要的信息都不跟我说，我很不理解啊！以上就是我们的处理意见，好不好？您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您来找我们嘛，我们就把我们的意见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保险公司他们是不是全部把它上面的聊天记录全部给你们看的呢？就是
0: 啊，就这么说吧，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其实你是知道车辆在维修的。你昨天跟我说的原话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在维修，突然他们就告诉你，你的车修好了。我认为跟昨天说的话是对不上的。如果你不同意维修，你完全不知道维修吗？你昨天跟我说你不知道车辆在维修，你如果不愿意维修的话，从聊天记录看，你应该及时的终止维修，不是吗？4S 店告诉你我的车在修了，还有两三天就要安装路试了，你不应该制止他吗？这事儿发生在4月7号，你不就应该制止他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时他在维修的时候不制止，等到4月底的时候你告诉我，他们突然告诉你车辆修好了，你好像对修车这件事情并不知情，我不是很理解这种表述吧。我也不说您撒谎吧，可能您昨天想表达，但是您表达的可能我没有完全理解好，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总之我听下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给出的意见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从什么地方给你那个聊天记录，就是他从3月4号开始聊天记录，是不是一条条都发给你的？就是
0: 就这么说吧，啊，我们以上的处理意见告诉您了，好不好啊？您来找我。

0: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是这么看法，供您参考啊。好了，说实话吧，好不好啊？否则的话是不利于所有来找我们的听众啊，所有来找我们的听众。嗯，不说实话是不利于你事情解决的嘛？啊，这样不好，对不对？好了，来小东华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说下件事儿。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 Meta 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有问技术路线，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己家的娃以后该学点什么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他们说，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些，一定会有很多家长要问，这些道理呢，其实家长们都懂，但是比如说这个暑假到底该给孩子怎么铺路，尤其是市场上的产品五花八门，那么在 AI 领域认知也是有限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的智能作品的宝贵时间。这个训练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么 AI 可能写的比孩子好10000倍。所以这个训练营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受益一辈子的真实的本事。家长们可以关注 MOS 巨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速递减中。来，我说一下这个科创营啊，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春假，是不是？我记得是第一次好像是春假的时候吧，第二次是五一的时候啊。家长的目前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挺好的。家长的反馈来自于哪里？家长的反馈来自于孩子吗？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收到的反馈还是挺好的。这样，有没有参加过春假或者是五一的那个科创营的家长？我不要听那个组织方说，你听组织方嘛。他就跟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为什么连线听众说你买过什么东西，用的效果怎么样？你听商家说，商家都是王婆卖瓜啊。有没有春假，就是四月，就清明节前嘛，加上五一假期参加过这个科创营的家长啊，你可以跟我来反馈一下。你说小东，我这个我们家孩子去了感觉怎么样啊？这样什么呢？因为暑假说实话孩子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家长给孩子安排了这个什么营，就不能够安排那个营，对不对啊？所以孩子现在的小孩啊，暑期呢时间还是被安排的比满满当当的啊，比较宝贵的。那么家长现在肯定在暑期到来之前在做选择嘛？你看我们家今年暑假给孩子安排个什么啊？当然我们希望第一不要给孩子过大的负担，第二就像这种科创营有个好处是什么？孩子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他没有被动的说我要去补课，他不是这种观念，他是什么？他是哎比较轻松的啊，也能够探索。你看无人机，你现在也不让你自己乱飞呀、啊，对不对啊？而且我怎么来飞这个无人机啊？啊 ，AI 是什么 ？AI 不是说你整天拿个豆包，你我问个问题，啊，这不叫 AI， 你们记得，啊，那么孩子怎么来建立 AI 的底层逻辑？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啊，所以有家长反馈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正好是给咱们其他的家长，可以一些参考，好不好？啊，然后其他家长感兴趣的可以重点考虑暑期的我们的这个科创营，啊。好了，来小东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为大家开通。
1: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

0: 路上效忠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效忠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效忠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各位，小东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节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就是抗衰老，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美白淡斑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啊，我们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包括肤色的暗淡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斑点。大家记得啊，你天生的啊，我们有朋友不分男女啊，天生带来的那个斑是去不掉的。能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改善肤色，提亮肤色，让它变淡。但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去干预。这么来理解啊。好了，记住几个产品啊，包括我们使用过的这些产品的朋友可以给我反馈啊，你反馈真实的反馈我就送你礼物。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昨天有听众跟我直播里边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

0: 然后一般都很少嘛，而且各品牌的眼霜都很贵，对不对？啊，来选这个，一点不比你买的那些国际大牌差啊。白天用呢，就是有点浪费，它对皮肤没有伤害，但是白天用它就起不到那个抗皱的效果，所以你就记得跟他要这个赔偿的构成。知不知道？哎，你是有权跟他要。当然，如果这个构成里边有精神抚慰金，那当然挺好的。但是如果有精神抚慰金的话，那你就要看那其他的。你想，精神抚慰金假设他赔5000，那你像你，他都十级了，你的那个护理费还有那个营养和伙食费就4000多块钱，我觉得那是少了点儿。所以我猜，我判断啊，这里边不应该有精神抚慰金。你可以进一步跟保险公司核实。
1: 嗯，
0: 那你找我想问什么？就是这65000合不合理还是什么？
1: 对，就是65000合不合理？还有就是如果能评到伤残的话，他那个护理费和那个营养费，他能评到多几个月？
0: 这个，60到90天，就是这是一个动态的，你可以跟他多争取。我告诉你啊，以你告诉我65000的价格，那么我猜有2种可能。
1: 嗯
0: 啊，第一种可能就是他给你那个护理期和那个营养期的那个钱呢，就是那个天数啊算的可能偏少，这是你可以进一步争取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他把天数给你算的挺多的，比如说顶格90天，他可能给你算90天80天，但是有可能单日的护理费给你算的可能比较少，就这2种可能。那么你呢，最好跟他拉，让他拉个清单给你。拉了个清单之后你就看，你说小东说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护理啊，像你老婆这种情况基本上6到90天，那么你就看6到90天是一个区间吗？那他按照多少天给你算的呀？你要看呢，举个例子，他按照下限给你算的60天，那你就可以进一步争取。这个你记得啊，姑娘，这个没有一个那么强制性的标准，知不知道？是60天不行，那是72天行还是78天行？没有，那没有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跟他再争取一下，知不知道？好，还有种情况，你看天数还不错，你60到90，他给了咱们给婆婆算了80天，但是护理费一天他就算了90块钱，或者算了这个什么80块钱，你也跟他争取。你记得护理费可以上限可以要到120一天，哎，120一天，那我们就跟他，当然这是上限到120，但是你也不能，咱们也不是说，你必须给我120，你没有必须的事儿在这个事情里边，因为他给你算护理费，实际上你们应该是没有请护工，没有护工发票吧？对吧？要是有，那
1: 我就是我那个我公公他不是，
0: 对呀，对呀，所以咱们没有护工发票情况下，你跟他硬气你也没用。那么我们就跟他协商多点，那你比如说你不要给我算什么81天90天，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你72岁了，他这一撞，说实话他伤筋动骨100天，可能再到这个岁数100天都好不了，对不对？
1: 他本来还有
0: 他不受伤嘛，他还能多活几年，老人的骨折呀就是催命符啊，不是吗？他不受伤嘛，家里的这些什么零活他还能搭把手，你现在可倒好啊，他自己干不了了还得有人照顾他，而且对老人的晚年的这个生存质量其实是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跟保险公司再争取一下。那么要么天数你给我涨一点，对吧？要么你把那个每一天的那个金额你给我涨一点。营养费呢，你记得营养费伙食费一般来讲保险公司一般比如给你划个20块钱一天30块钱一天，我告诉你，你可以再往上争取一下。那你说你最好给我41天行不行？45天行不行？51天行不行？也可以往上再去争取一些，知不知道？哎，所以你还是要给他，你让他拉个清单给你。我判断呢，就是这65000里不可能有精神损失费。哎，而且那你要是还是不死心呢，你就跟他要，这也是你的权利。但我认为，要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哎，那我们但是你不死心，你就要一下看看呗。那说不定就你能要一下，比如说他不给5000，你要下2000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如果说精神损失费最终你要了他也没给，这也没什么遗憾的，也不是你不给，就是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一般保险公司都不给这个钱，不是说他不给你，不是说他欺负你，基本上在现实的理赔当中，如果不经过诉讼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钱的，知不知道？那么我们可以要

0: 闭嘴。但重点是我们在护理费和营养费上，要么天数再争取一些，要么就是那个金额再争取一些。而且你要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那55000的伤残的赔偿是一分不能少的。因为什么呢？你老婆婆是次责嘛，对不对？那么正常来讲，她只能够拿70%或80%，不是吗？对吧？因为你是次责嘛，你不能拿全。但是伤残的赔偿和那个护理费，你老婆婆是可以拿满的，拿100%。因为这个在交强险范围，但是你不懂车险，所以我就不跟你说那么深，你就记住结果。就是你不能够在那个里边，比如说护理费里边，你给我算个金额，然后你再乘个80%或70%打个折，不可以。知不知道？而营养费是可以给你打折的。他有没有说主次责怎么分？28分还是37分？
1: 他那个交通这个定那个交通事故是责任是37折，然后他保险公司那个医疗费是28折。
0: 28对吧？好，那么咱们就按28，那你老婆婆能拿到的是营养费的80%。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三块就是营养费要打个折，打个8折，知不知道？因为你实际上你们是次责呢，但是护理费和那个伤残等级是可以拿满的，特别是那护理费你可以争取。你想假设120一天，那网上争取一天就是120啊，不是吗？咱们多要10天，1200就回来了呀。可以谈，但是总的来说是大差不差。大差不差，就是保险公司给你和这个价，我认为怎么说，就是他没有特别照顾，但是也没有欺负你。你就这么理解，还算是比较中肯的一个，就合出的这个价格，就证明保险公司在你处理你的这个理赔上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咱们没有被他骗呢，或者被他欺负，这不至于。只不过有机会呢，可以能多要点就多要点呗，多要下来500块钱也是好的呀。
1: 好的，谢谢。
0: 你我这么理解，你找我就是你现在你自己判断不好，我有没有吃大亏，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的。
0: 对吧？你就明明应该给我10万，结果他给我6万，我可吃了大亏了。没有。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事儿的上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的上下我认为也就是1-2000块钱。就这个空间上下，你能多争，你能争个6万6千几，6万7到头了。或者保险公司再苛刻一点，少给一点，不给你6万5，也至少也得给6万3、6万4，也至少得给6万3、6万4。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区间就在这。所以你没有吃大亏。
1: 好的。
0: 你是这就放心了，哪怕咱们一分钱没多要下来，按照现在给的65000，问题也不大。行不行？
1: 好。
0: 那是心里踏实了，是不是？
1: 就是心里踏实了。就主要是我们也不能做老人的主吧，他们也要他们同意。然后我婆婆让我们就是算了，也不能吃大亏，但是也。也不要就是一那个一分也不少这样。
0: 在这个事情上不存在一分不少。就是其实它就本身就没有一个那么刚性的且非常明细的标准。你比如说它就应该是67532.47元，没有这种标准。所以它就是个区间，只不过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婆婆那个看法也是对，咱们别让人家明显的欺负吃了大亏了啊！只要不是这样，我认为就可以了。你们年轻的呢，跟保险公司呢能够说明白呢，你就再争取一下，多要点钱。你哪怕多要200，你跟他说，你说我打了小东电话，让小东教我，然后我多要200回来，你婆婆肯定也开心啊。
1: 好。
0: 让他拉明细给你。
1: 就是像他这种那个误工费不能要了吧？但他72岁，误工费要不了了。
0: 咱们能提供什么证明？首先你老婆婆干什么？
1: 她就种地，但是她那个地种不了了，现在
0: 这很难。你这样，你如果比如说啊，她种哪块地，她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就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有个基本的，你比如说你有照片呢，还是去年咱们家种水稻卖了多少钱，你大概有这些东西呢，你就汇总一组材料，你可以找保险公司去 谈一谈，这个就完全是谈了啊。我先告诉你，保险公司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你，你还挺难争取的，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啊。我交了个税了呀，我有银行流水呀，对不对？或者说至少我有个工资单吧。
1: 嗯。
0: 他72岁了，那在家务农，这很难举证。但是呢，如果咱们搜集点其他的材料，对吧？那么。也跟而且他受伤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就耽误了这个农忙啊，然后造成了比如说明明应该种的地有3亩地咱们今年没种啊，那这种情况呢你至少拍个照片呢什么的跟保险公司争取一下啊，哪怕能争取来点争取来一点也是好的，但是难度可比争取那个护理费难度大很多了。
1: 嗯，好，
0: 那你心里有数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嗯啊，没有了。
0: 好嘞，好嘞，照顾好他啊。
1: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现在，
0: 哎，踏实多了。咱们有的时候呢，焦虑也好，或者心里有点不安，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我们判断不好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这个现状是不是对咱们有利，或者这个现状是不是咱们被人骗了蒙在鼓里，咱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失去判断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慌，心里就不踏实。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我听下来总体还是可以的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不谢，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谢谢，嗯嗯
0: 嗯，好了，再见啊。我说给他听，那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方法也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你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是这样的，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家里边，老婆婆可能觉得哎呀被撞了又难受，然后还念叨啊，这咱们别被人骗了，天天吃亏。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呢，她听了呢，她心里也挺难受的。啊，他得有能力证实咱们家有没有被骗啊，如果被骗了，咱我就得去替老婆婆出头，我去把这些要回来。你处在这儿媳妇这个角色上，他挺难受的呀。啊，那今天这通电话他至少他证实了咱们没吃大亏，没有被针对，没有被欺负。他自己心里舒服了，他回头对他老婆婆也有个交代。啊，否则的话其实是挺难受的，老人家整天这个岁数大了啊，这点事儿就放不下，老念叨念叨念叨啊，但是这事儿呢又不能够帮他求证一下啊，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希望今天打完这个电话真的就心安了啊。
2: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找到。大家好，我是小董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啊，衡水方言是不是刚才的这个河北衡水的听众，衡水是哪，老白干吗，是不是就是那个当地的酒是不是比较出名啊，衡水方言，欢迎衡水的听众。我们编辑你们记得啊，还有成都，还有上次那个是哪的听众，海南的，要给咱们录片花的啊，记得跟我要那个电话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方言啊，之前有一个西安的方言你们记不记得，还有一个那个粤语发源区是哪的，梧州，广西梧州，记得吗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来各位，小东有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的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节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可以给我反馈啊，你反馈真实的反馈我就送你礼物。 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昨天有听众跟我直播里边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们全家都在。

0: 用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已经用了2年了啊。来，记住，抗皱的主要盯着什么？咖啡因眼霜啊，它添加了5%的咖啡因成分。你记得，咖啡因是管制成分，你得有那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工厂，你得有那个叫制毒的，国家有一个制毒的那么一个资质啊，你要有这个资质，你才能够生产含有咖啡因的护肤品。所以你观察一下，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的护肤品里边是没有咖啡因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资质生产。这个是眼霜，咖啡因眼霜。你记得啊，下周三直播，这个美肤节的直播开场第一个品大概率就是这个咖啡因眼霜，一定要抢到这个咖啺因眼霜。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过去2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反馈是非常好的，而且价格非常好。因为你知道眼霜一般都很少嘛，而且各品牌的眼霜都很贵，对不对啊？来选这个，一点不比你买的那些国际大牌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视黄醇的抗皱的面霜，晚上用，因为这个视黄醇这个成分怕光嘛，对不对啊？白天用呢就是有点浪费，它对皮肤没有伤害，但是白天用它就起不到那个抗皱的效果。所以你就记得视黄醇，你要记不住这个名称，你就记得小东说了，我要买到一个晚霜。然后你要记住的是我说的啊，小东告诉我们这款晚霜怎么用，一定要厚涂啊，你不用听商家吹牛，它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啊，涂一点点就有什么作用，都是扯淡的。面霜一定要厚涂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很多好评的那个玻色因的刺泡精华，就是一小管一小管的啊，那种胶原棒用一次，就那一管用一次就行啊，所以叫刺泡嘛。你就记住玻色因的胶原棒啊，小东说的有一个胶原棒，你就记得这个就行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商品，包括啊爱迪本的面霜等等啊，但是我说的这几样，眼霜、视黄醇的晚霜、玻色因的胶原棒是一定要买到的。用过的朋友来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用的怎么样，然后留电话啊。凡是反馈的我接近节目的我送奖品给你。还有一个是美白，美白是一个组合，你重点看什么呢？传明酸的面霜，你就记得美白面霜啊。传明酸你记不住对不对，你就记得那个叫美白面霜。到时候你们需要我直播，需要我直播吗？这两天后台说小东能不能还是由你来直播啊？因为大家知道，但是我去直播你们要跟我配合好，大家知道我去直播的时候啊，价格各方面机制的搭配的力度比较大，所以需要我直播你们发微信给我啊。那么如果我去直播，老规矩，你们跟我打好配合，咱们的口号是4个字，整齐划一，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直播，你到时候就去说，你说小东啊，我要买那个美白的面霜，你不用记传明酸，你就记美白的面霜就行了啊。还有一个美白的冻干粉，其实它是传明酸的冻干粉配合使用，所以你就记得美白冻干粉、美白面霜，所有要美白啊，肤色暗淡的、黄褐的那种啊，肤色的啊，长了或大或小的这个斑那个斑的啊，那么你就记得美白系列，小东说的啊，也有水也有那个乳的组合，根据你自己选，但是基础选到两个，一个是大面霜，美白面霜，一个是美白的冻干粉。所有的35-40岁以上的朋友，包括男的啊，中年人这张脸体面干净啊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显得比同龄人年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从护肤开始懂得爱自己，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你就是用实际行动教你身边的人怎么更好的对待你。生活就是这么现实，人性就是这么现实。来，所有人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下周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上半年我们就这一次的这个乐时的专场的直播啊，就这一次。新朋友在微信的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发一个数字就行，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下周直播的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预约。那么下周三早晨7点直播，我本人直播啊，我本人为大家直播，你就能够收到提醒，然后赶紧来直播间跟我打好配合，好不好啊？来，去扫码预约。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0: 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6: 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23点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由江苏沛县级航天员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朱杨柱的家乡沛县大屯街道的亲友乡邻们感到无比自豪。来听沛县台的报道。
7: 5月23号上午，在朱杨柱的老家，家人和乡邻们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比3年前他首次出征太空，父亲朱耿德的心情更为平和。朱杨柱的父亲朱耿德：
8: 第三次心情我平和了。上次吧有点心情有点紧张，这次呢就是说咱的这个航天技术呢都发达了，我也很放心。我希望他在上面好好的工作，家庭事不要他管了。
7: 92岁的奶奶董道英精神矍铄，看着屏幕里的孙子笑容满面，
9: 高兴开心。对对感受。
7: 朱杨柱的叔叔朱耿产：
10: 心情非常开心，我们全家都为我是能第二次出征太空感到骄傲，国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侄子，我相信我侄子一定能完美的完成此次这个任务。我为我侄子加油。
7: 1986年9月，朱杨柱出生于沛县，他自幼怀揣飞天梦，2023年梦想成真。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他与另外两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54天，期间完成一次出舱活动，与中国空间站第4次太空

0: 陆客活动，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为空间站任务常态化实施奠定基础。同时，乘组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研究工作，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位进驻空间站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负责空间站平台维护与维修任务。5个多月任务期间，操作零失误、零差错。时隔3年，他再度以神舟23号指令长的身份叩问苍穹，续写家乡的荣光。
1: 朱阳柱的父亲朱耿德，从回来之后2023年4月份回来之后，他也是争取能再重返太空。这也是我也支持他，我也特别高兴，好好的工作，叫他为咱国家呢多做的贡献，为咱国家呢多做的贡献，我是我的愿望。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啊，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哈，一年一次的688马上就到了。新闻广播呢，给各位准备了一份68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88大厅全部结束，每人呢都会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走4000107897，40001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 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各位试一下美善臣，它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咱们的睡眠质量，帮助大家改善睡眠。 今天美善臣688限时福利，只要8块8，直接让各位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哈、啊，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颗，看看到底睡的是不是不一样。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睡多梦啊，早醒多梦哈、啊，只要各位对于睡眠啊不太满意，都可以来试一下。记好我们的活动最晚68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毛钱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0107897，每人。 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能够重复领取了。再记一下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给各位家长推荐一个活动啊，人类呢即将进入到 AI 时代了，未来最值钱的将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而今年的暑假，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呢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啊，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大家都清楚哈，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编程语言 AI 可能比你写的都好啊，甚至好上几万倍。所以呢，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假呢，我们推出了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第一个。 MOS 巨身的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这是江苏新闻广播今年春假以及五一假期的爆款研学营，暑期升级回归，孩子可以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 如果呢，您确实也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就来这次我们新打造的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够开的真卡丁车啊，一个能够下水的真的潜艇。今天他能做好一辆卡丁车，明天呢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物理世界问题。 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被答案的话，那就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的制造，还能够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2年就过时的技巧哈，而是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化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个啊，我们认为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啊，卡丁车、潜水艇、 MOS。 巨能巨身的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开回家带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够留下专属的纪念品，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这个暑假呀，与其让孩子在家里头刷题刷手机，不如呢送他来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提前体验一次啊！我不是未来 AI 的追随者， 我是未来 AI 的主人公。开营的时间，暑假是有多期可选，名额是有限的。 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为划算的。报名方式，各位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
0: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甚至把低焦油烟当成健康烟来抽。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

0: 所谓的低焦油卷烟只是降低了过滤嘴测出来的焦油数值，那么你实际抽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吸得更深，吸得更久，吸入的有害物质一点都没少，反而摄入的尼古丁有可能会变得更多，更容易上瘾。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想要真正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彻底戒烟。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继续广告时段哈，各位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不过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往往需要多做一些功课，才能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5月27号下周三，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我们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的概念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包含三款口碑产品，首先是咖啡因紧致眼霜，添加了 5% 咖啡因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等问题，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其次呢是视黄醇的抗皱面霜，添加了经典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的松弛。
3: 参与救援的阜阳市民金文秀经营着一家快递站，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4: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一个男子在叫，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左前轮下面压了一个人，然后我二话没说，然后就把手机车子停好下去帮忙了。
3: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市民金文秀，
4: 我们当时有五六个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一共十几个人，大概我们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帮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3: 最终在15位市民的一同努力下，女孩被成功解救出来。救援成功后，大家也都默默离开了现场。很快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该女孩送至医院治疗。后经医院检查，确认骑车女孩肩胛骨骨折，身上有多处擦伤，并无生命危险。市民金文秀，
4: 遇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伸出援手嘛，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嘛，没有想别的。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整点之后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5: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6: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6: 从实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6: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再过一个小时呢，苏超常规赛第七轮比赛，淮安队将会迎来本赛季第二个主场比赛，也将是积分榜榜首盐城队与拥有主场不败纪录的淮安队之间的直接对话。那关于这场焦点对决，马上连线本台前方记者索浩洋，听听他的介绍。浩洋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情况。
7: 目前呢，现场呢刚刚举行了一场现场的电场赛，就是在比赛之前，来自淮安当地的两支校园青训队伍的队员呢，是在3万多人的奥体中心。

0: 面，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小球员们，哎，在赛场上奔跑的样子啊，真的是很期待他们之中能出现一个未来的球星，能未来站在真正苏超的赛场乃至更高的赛场上。而赛场外面，球迷们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进场，然后在现场也是演练起了他们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比赛的大名单呢，也刚刚是拿到了。
1: 比赛的大名单和之前比赛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吗？浩洋，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0: 今年呢，这场比赛的话，他看点十足的是，南通队，他的是盐城队，他的这个像是郑文轩啊，等人呢，他们是回归了这个比赛的大名单。虽然郑文轩这场比赛呢没有首发出场，他是在替补席，但是呢，也是对他的这个在前场的威胁是不可小觑的。而在盐城队呢，他的前场和中场有就是温竹新、胡舒明、刘家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豪华的阵容啊，包括后卫线上的唐景和庞志超都是有带球前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淮安队来说应该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淮安队能不能守住他们跨赛季的主场不败，对他们的后防线以及中场争夺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
1: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淮安队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呢？浩洋。
0: 淮安队呢也是兵强马壮，在之前的比赛中呢，像是华江敏啊，像是这个刘少晨啊以及他们的队长中卫何健啊，都是有丰富的这个比赛经验，而且呢在现场而且在之前的比赛中也是对他们的对手进行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防守，因此这场比赛的看点应该是十足的。而且淮安他还占据了这个主场的优势，看看能不能发挥浪里马的韧劲儿，然后把这场给我们贡献一场美好的比赛。
1: 浩洋，你在现场哈，除了赛场内外的这个关于比赛的情况之外哈，有关于文旅这块的一些特色有什么需要给我们补充或者介绍的吗？
0: 说到淮安呢，大家离不开的就是我们到了淮安肯定是要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对吧？那么在赛场之外呢，有一个就是淮安和盐城之间的美食比拼，已经在这个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它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去了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游客们可以选择鸡蛋饼或者龙虾盖饭，去给这个支持的双方的队伍用这个代表性的美食给这个队伍加油。而我发现呢，很多淮安的市民呢，他会选择盐城的特色鸡蛋饼，而这个很多从盐城来的加油的球迷呢，他会选择这个淮安的特色，就是龙虾盖饭。从此可以看出呢，这场美食的 PK 呢，也是一种友谊的 PK， 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吧，
1: 没错，
0: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1: 是城市的市民彼此之间文化的交融，也是周末的一个携家出门的好去处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美食文化之外哈，那整体的交通情况，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整体的交通还是相对顺畅的。一方面是淮安的这个体育中心，它周边的道路呢，路幅都比较宽阔，而且就是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做好了这个路面上的处理预案，对于相应的一些重点道口是加强了警力的值守，同时呢，也是对现场的停车秩序进行了指挥，确保这个来往的这个球迷朋友，无论是你是从盐城跟着球迷大巴一起来的，还是你从淮安然后呢自行去观赛的球迷，都能有一个很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进场的秩序。
1: 好，感谢浩洋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我们就暂时沟通到这儿。可以说哈，对于这场比赛而言的话，球场、球迷、球员啊，甚至城市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各位哈，今天晚上的7:35开始呢，江苏新闻广播也会转播这场焦点战——淮安队对盐城队的比赛，欢迎各位到时收听。而随着苏超联赛的火出圈呢，足球运动热潮带动了草坪需求的大幅增加，其中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成为了市面上的抢手货。具体啊，咱们来听听镇江台的报道。
2: 一大早在镇江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明：
3: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迅往贵州黔西南，是17,000 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总体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2: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簇草坪的根部，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皮生产技术，就是将经过处理的书卷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杨志明，
3: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10号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2: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逢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逢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3: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草皮模块化草皮给加厚啊，以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换上以后就是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这个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2: 苏超的出圈让足球不再只是竞技，更成为撬动地方产业链的支点。从田间地头的泥巴草到对标职业赛场的科技绿，聚融草坪产业的升级说明了一个道理：泼天的流量固然可贵，但能稳稳接住流量的永远是藏在产品背后的技术硬实力。当科技与体育热潮共振，乡村产业的致富路才算真正踢出了临门一脚。
1: 近期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高倍甜味剂浸泡果品的事件呢，让不少消费者对于时令水果安全心生担忧。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南京重采果品市场近日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据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重采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采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5: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4: 目前重采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重采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6: 然后目前的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4: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重采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重采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0: 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3: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正式施行。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公布了一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集中曝光虚假宣传、原料不符、使用过期食材、后厨卫生不达标等四类突出问题，多家外卖餐饮店被依法处罚，以提前警示、规范市场，为新规实施筑牢基础。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涉及高淳、秦淮与花台等区，其中秦淮区笑口常开餐饮店在门店招牌处擅自标注 CCTV 播出品牌字样。但是早在2024年5月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发布了关于从未颁发央视上榜品牌等称号的声明，称从未向任何一家企业颁发过央视上榜品牌、 CCTV 广告展播品牌等称号、牌匾或证书，也未授权任何机构或组织向企业颁发上述称号、牌匾或证书。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误导消费者，同时还发现当事人店内销售有速冻原味汤包预包装食品，食品外包装及标签上未标注生制或熟制、即食或非即食的标志，不符合 GB19295-2021 食品安全。
4: 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3: 新华社消息，据沙特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之内公布，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均未就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3: 尽管截至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还没有明确向好的迹象，但时不时传出的积极信号是否说明和谈取得了一定进展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对此的分析解读。
6: 那么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最近是出现了一个打和谈两种可能性同时上

0: 身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由于美伊之间不断的在交换这种信息，那么包括斡旋方反复在努力，那双方在谈的方面似乎有些推进，而且伊朗方面似乎也在释放一些善意的信号，那么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似乎是有所回升，那么这可能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善意的试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他仍然对目前美伊谈判的这种进度速度还是不满意的，那么特朗普的这种耐心仍然在流失，那么他这种以打促谈的冲动在上升。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现在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还是就是双方在谈判中已经逐渐向一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的这个停火方案在聚焦在靠拢。这份方案其实它的内容不会特别的多，它的主要是聚焦于双方达成更持久的停战，那么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妥协和安排，但是呢不会过度的去在像核问题这样美伊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矛盾上去做过多的纠缠。那么这样一份方案，我觉得反映出了美伊现在对谈判都在采取一个更务实的态度，双方都在逐渐的放弃这种最大化的诉求，那么更愿意接受这种分步走的妥协方案。我觉得这是美伊双方目前关系中一个积极的这么一种进展。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编严泉，我是伟央，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5: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
6: 传。另一个呢是盐城队这边的前锋66号陈世涵，分别呢都是球队的前锋。他们呢今天能否在前场为球队攻城拔寨，值得期待。

镜头呢是长时间的对准到了何健后防的中坚力量，

0: 双方呢已经是严阵以待，就等啊主裁判响哨了。上场率先开球的应该是盐城队这一边，好的，那么随着主裁判张扬帆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周，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盐城队的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是正式打响了。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上半场呢身着着红色的队服，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淮安队，而身着着蓝色的球衣，上半场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盐城队。首先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在开赛之初呢，先赶紧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交战双方的首发名单。淮安队呢，今天这边首发11人，1号门将李寒锋，5号赵旭阳，10号于涵，11号何健，这是场上队长。15号李继强，18号张宇，20号刘孝臣，24号花江敏，26号吴宇杰，27号曹振全，以及42号的陈志全。来看禁区里有机会，转身过来，二轮干扰了一下，这是要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给到了淮安队，进攻方向右侧的角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镜头呢也是给到了于涵，赛前也提到了，这是淮安队球队当中的核心，锋线上的尖刀。走战术，打了一个地面，给到禁区里，挑起来门前的位置，禁区里凌空抡一脚，这球呢可惜是打偏了。不过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今天主场作战的淮安队呢，在角球战术上啊，明显是赛前有演练。主帅黄勇呢，经验丰富。那么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再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客队盐城队的首发11人。首先是门将位置上，1号张金，3号唐锦，5号林成亮，6号康振杰，10号温竹新，16号申全书，20号队长胡书明，23号刘家伟，41号齐瑞，42号庞志超，以及66号陈世涵。我们来看，这一次呢，防守队员距离球更近一些，抢先一步把球破坏出边线。董松，董指导。接摆球要交给申全书来处理。大力手抛球，直接掷向禁区。来看这一次，头球蹭了一下后点门将出击。这次出击的选择呢非常正确，非常及时。刘家伟是盐城这边的中场核心，也是被当地球迷啊戏称是盐城皮尔洛。可以看到呢，今天其实开赛以后啊，双方队员进入状态非常快。这场比赛呢是决定榜首走向的一场6分战，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18号张宇，四支中场的队员，接摆球往前掷，大胆尝试，想要直接向前衔接进攻，但这一次呢是被防守队员5号林成亮完成了破坏。可以看出来呢，今天啊边线的手抛球呢也会是两边发起进攻的重要倚仗之一。目前呢盐城队这边呢刚才是已经依靠了一次大力的手抛球啊向对方的禁区制造威胁，而淮安队这边同样也是不甘示弱啊。掷进禁区，一点头球顶出来， 不断的尝试，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张宇要助跑一下，连续的头球争顶，球还在禁区里，防守队员用身体把位置卡住。啊，这下的解围球呢是踢到了对方队员的身上，不过呢是越位了。进攻队员呢在抢断对方传球的时候啊是碰到皮球了。27号的曹振权呢确实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张金定位球呢开出来。双方啊其实呢开场阶段都是打得不急不缓，主要呢强调对于皮球的控制，把球控住才能寻找向前的机会。哇，个人能力的展现形成了突破，最后呢向前分球，直传向前垫一步，左路有队友，不过这下停球力量稍大，被对方队员铲断。来看断球以后团队的反击机会，直接直塞向前，防守队员呢是先到位了，随后呢把球交还给到门将张金，张金大脚把球往前开掉。双方忽然开始提速了，倒地的放铲很关键啊，申全书在前场呢不遗余力的奔跑，而可能啊上一秒呢这双方都还在慢悠悠的控球寻找机会，结果下一秒呢这个速度突然就起来了，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啊一下子上了一个档次。还是想要去尝试啊，这位盐城队比较喜欢的大力手抛球，上肢力量发力充分，扔出来的手抛球呢又快又远。可以看出来呢，今天其实啊，边线界外球呢也有可能啊是盐城队这边重要的进攻手段了。康振杰。后防线上的铁闸，同时呢也有一手远射。主跑两步，还是手抛球向前。头球的接力，看谁能把这个球控下来。转身，右侧有队友在前插。裁判示意呢进攻有力，没有吹停比赛，先回传，继续组织等待队友起身向前。来看，长距离。打向左侧，一点停得不错，闪开角度先回传，搓起来，左脚这下的高度不太够，不过球权没丢，继续来组织，脚后跟一磕，还是比较喜欢啊沿左路向前，这下呢身体的对抗，裁判呢示意犯规。小将十号温竹新边路快马，利用自己的速度呢为球队拼出来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1: 李寒风啊，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况转播的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我们转播的是淮安队主场对阵来自于苏北的宿迁队之间的比赛哈。目前的场上比分依然还是0-0。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现场哈，比赛的比分已经获得了改变啊，对不起哈，我们转播的是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因为进球的是宿迁队哈，所以我的脑海当中哈一直回旋的是宿迁队的名字。宿迁队坐镇主场对阵南通队的比赛，目前场上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为了1-0，宿迁队主场领先于客场来做客的南通队。对于南通队来说哈，此前很多的网友认为哈，南通队此前命运是比较多舛的，而去年 年他们的表现一直非常的令人瞩目，今天应该可以改写场上比分，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今天依然落后的话，那男童可能就成为了6-0童了哈。但是从目前场上的比分情况来看呢，似乎男童还是没有打出自己的气势来。眼下在上半时进行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宿迁队在主场已经1-0领先于做客的南通队了。而另外一场比赛，连云港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同样也是进行到了上半时的10分钟左右，场上比分和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一样，均是0-0。好，各位，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主场当中。
0: 有机会，外脚背撩向左侧，视野真开阔，停球停的也不错。华江敏可惜了，这次一对一呢没能成功。唐志超呢本身啊也是以速度见长的队员，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履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分左路

把这个球护住了，陈诗涵这球不太好，继续往前带了。用胸口把球先点出边线，三号唐锦今天的出现在更多的时候啊，似乎游弋在边后卫的位置上。直传向前，背身把球拿住，凭身体转身向前的机会，而这一下呢，防守队员身体稍微占了一点优势，不过呢，裁判是响哨，是以犯规，应该是防守队员啊有推人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回放。陈志全，不能让对方轻易的转身。接外球，吴宇杰来处理，二分之一球的争抢。今天呢，双方对于取胜的信念啊，相信呢这段时间的比赛大家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了。每球必争，申全书今天呢也是盐城这边前场比较活跃的队员之一。

在防守的时候啊，其实呢可以看出来，今天啊淮南队这边呢会退守一个541的阵型，整体站的是比较的工整的，强调的呢很明显是一套全攻全守。在防守的时候呢，大量队员退居后场进行对对方进攻的防守，在反击的时候呢又集体向前，这就是所谓的全攻全守哲学。董松知道在场边呢是和自己的助理教练啊在规划着一些场上的战术安排的问题。比赛呢风云变化，速度呢很快，所以说呢也需要主教练啊在场边呢及时应对。转身过来看看能不能分球，先把球往回传，外脚背往前撩，而这球呢踢得不是太远。中路呢密集的防守，让双方的进攻队员啊其实在尤其是断球以后的反击过程当中呢踢得不是太舒服，一旦拿球呢身边啊三四名队员就压上来了。先回给到门将，随后呢直接大脚上前，主要呢这段时间还是以稳为主。胡淑民今天呢除了插上参与进攻以外呢，还要更多的去参与中场的输送和梳理工作。

内切，和队友做配合，远端有队友，先扣开上抢，刘佳伟，我们跑动的频率啊不是特别快，但是脚下确实有活，先看这一次，哎呦天哪，传中给到禁区里以后呢，跟进头球的攻门，这球呢是追向球门方向，朱完成了一次头球的吊射尝试，挑战打身后，门将出击了，张金对于皮球落点的判断呢相当正确，经验丰富，还是选择起长传，打边路给到了41号齐瑞。齐瑞呢，目前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位学生，年轻有朝气，同时呢，脚下技术也非常出色，速度也快。值得一提的呢，是上赛季在盐城队主场迎战淮安队的比赛当中，就是由41号的齐瑞一锤定音拿下了比赛。一点球没有人能够碰到，二点呢是由盐城队的队员直接的大脚向前撩，程序的等上配合挑战向前，还是打防线的身后，来看这一次左边路速度非常快，汤球杀入禁区，不过呢汤球的力量啊没能控制好，当然了这一次突破呢其实一开始啊本意呢是想尽快的和对方的防守队员呢拉开身位上的差距，所以说这个脚下对于球的力度控制啊没有处理得太好，停球稍大，铁球被断了，转身过来丢球了，来看看就地的反击，盐城队外围的远射，这球呢面前啊两名防守队员呢进行了协防，远射的角度被封死了，66号的陈世涵这一次呢没有能够把球命中门框范围，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一下前场一断球，进攻队员的反应非常快，立马呢带球向前，没有过多犹豫，远射呢也是直接，不做调整，有时候呢相信自己啊，反而呢也有可能给球队带来更好的结果。他最熟悉的左后卫的位置上，不过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啊还是比较喜欢前插参与到组织当中。朋友们啊，对于花江敏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上赛季呢那一次1挑5的单季闯关，就是依靠他的脚下技术和个人速度所诞生的一粒技惊四座的进球。今天的突然呢，刚才就是这一次突然的起速，像一道闪电一样，趁着治疗受伤队员的时间呢，两边队员也是到场边进行补水，我的主教练啊也需要趁着这功夫赶紧呢去指点一下麾下的弟子们。其实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25分钟的时间里呢，两边在进攻两端都没有太多的问题，只需要呢继续维持这一套打法，稳扎稳打，慢慢的呢去寻找对手的破绽。刘佳伟站起身以后呢走路一瘸一拐，才这次上抢呢应该是对他造成了一些身体上的碰撞。刘佳伟呢是盐城队这边中场核心之一，也是主教练黄勇指导手下的重要的一员，如果他呢因伤离场的话，其实对于盐城队中场的组织啊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比赛继续。

们到了场边接受短暂的治疗以后呢，刘佳伟是迅速的回到场上投身进攻当中。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陷入了两人的包夹，这球呢应该是淮安队队员碰到了，最后裁判呢是把球权啊吹给到了盐城队，还是在后场去进行控制，不急不徐。想要去尝试大范围的转移，不过这球呢高度不太够，最终呢是被防守队员啊完成了破坏。黄志超主打右后卫，稍微靠前呢可能更多时候游弋在右前卫的位置上。黄志超呢从小时候啊就是以他的速度见长，被发掘速度奇快的一名边路队员，在盐城队的阵容当中呢，黄志超啊也有比较高的人气。二分之一球，这球呢是淮安队抢下来，曹振权把球先分到了后场，再往前往边路去传递，想打二过一，而这一下做球的时候呢质量稍微差了一点，没能踢上力量。可以发现呢，其实今天两边的进攻啊都会比较喜欢依靠左边路来进行尝试，两边呢在边路都有速度比较快的队员，像呢淮安这边无疑呢更多的时候啊24号的花江敏会游弋到左边路，而盐城队这边呢16号的申全书是主要的左路进攻发起者。所以说呢，其实今天两边在战术的打法上面啊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那现在其实就看啊，如果说战术有相似之处的情况下呢，就看把握机会的能力了。来看这个定位球，距离球门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来看怎么去处理啊。我看的感觉应该会是尝试掉入禁区，队友呢站在球前还在商讨这个球的对策，拨了一下直接向禁区里，其实有想法，球呢快开出来，随后呢走地面一脚直塞，想要去尝试塞向防线的身后，这球也确实传过去了，但是队友啊还没有来得及到位，力量给的大，也主要是因为呢花江敏速度快。镜头呢不断给到两边的主教练，还是回到后场。不过这段时间的盐城队啊连后卫队员都提到了中线位置了，一点停得不错，背身把球先拿住，吸引了对方三人的联防，哇这球确实没办法了。所以这也是我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的，两边整体的防线今天工作做得都不错，无论是单对单的防守还是几人的联防都是比较关键的。把球先拿住，带上两步直塞向禁区，这球呢被拦截了，而去尝试这些威胁性的传球呢就比较容易啊被对方识破，但是一旦打成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先回传，对方高位压迫已经顶上来了。有队员倒地，裁判要响哨，先看一下受伤队员的情况。

来看一下回放。刚才呢，主要还是啊，受伤的情况呢，源于这一球呢二分之一球的拼抢。先看定位球，温柱鑫掉向禁区的后点，一点防守队员完成了头球的解围，但这个球呢并没有解得太远。齐瑞右脚直接把球呢尝试吊向球门，这一下呢确实弧线拉得很高，球呢是飘飘悠啊奔着球门的方向就去了，但是门将呢对这一球呢有着充分时间的准备，对于落点的判断呢也非常精准。油炸丸子漂亮的摆脱，不过呢随后直接向前啊，这球还是被断了。刘家伟，齐瑞直塞向前，好球，这球传过来了，找接应。刘家伟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斜45度搓向禁区里，当然这一下呢线路较深。今天的上半场比赛，门将李寒峰的表现可圈可点，化解了对方啊数次有威胁的传球。印象可能最深刻的呢是刚才那一次出击破坏对方啊后点可能有补射机会的那一次。投球一点向前转身，先把球控下来想分边，这下呢范儿队员卡住了身位。齐瑞控球先回坐，

今天呢，其实也可以发现，淮安队啊，重点的去对刘家伟呢进行的贴身的逼抢。他们知道刘家伟呢传球的精确度，说呢要在他把球传出来之前啊，尽可能的呢去对他形成压迫。几百球快发，这球呢想直接扔到防线身后，这下呢还是防守队员啊转身及时，六号的康振杰。进攻的机会，右边路节奏的变化，速度非常快，面对两人的包夹，想要转身，这下呢脚底下有些打滑了，最终啊球还是丢了。

赛进行到目前这时间点呢，其实对于两边队员的体能的情况啊，也都有了一些影响。而且呢，这场比赛整体呢，双方在身体的碰撞的次数上面啊，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更容易啊，加剧队员体能的流失。上半场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最后的十分钟。曹振权这球停得不错，单对单，节奏变化。杀过来了，强行的起脚传中啊！这球呢没能够包住，直接打出了底线，

0: 所幸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两边啊这个边中结合的战术套路呢打得就比较的明确了。更多的时候呢，拿到球权以后啊，都会喜欢呢由边路向前，高效简单，是反击过程当中呢比较惯用的一种手段。还是刘佳伟直塞打身后，这球防守队员的回追及时，当然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这里裁判呢是稍微延迟了一些举旗。从这个视角来看呢，越位啊是比较的明显的，大半个能够沟通好。刘佳伟呢直塞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队友啊应该是接不着了。裁判向上啊，示意这下呢有推人的犯规。庞志超，今天啊镜头呢也是先给到庞志超，再给到花江敏，这镜头呢给的非常微妙。今天呢两人在边路的碰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时转播的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目前上半时进行到了42分半钟，场上比分依然还是0-0，但是另外一片场地又传来了进球的声音。这次改写比分的是来自于此前一开始哈给予对方一粒乌龙球的徐州队啊，徐州队在客场改写了比分，目前是与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1-1战平，是由他们的边路一个横传啊，他们的前锋队员一个扫射啊，最终获得了这一粒进球。眼下呢两场比赛哦，我应该说是三场比赛哈，都是战平的情况。宿迁队和南通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时的43分钟，场上比分是1-1，连云港和徐州也是1-1战平。同时今天的焦点战也是登顶之战哈，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是0-0。那今天是不会再贡献一个苏超的平局呢，更多利用的是防守反击去寻找机会，而且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啊，就像我们刚才为那位解说员老师所提到的啊，应该说他们的门将啊多次做出了神勇的扑救，救球队于水火之中。整体而言，上半场的比赛，盐城队在客场应该说表现是优于主场作战的淮安队的。那么作为浪里马的淮安队哈，应该说身上啊集合了很多神奇的元素，对于很多网友来说啊，对于淮安队也是有很多的期待。那下半时淮安队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同时盐城队是否有机会通过自身的优势去打破目前场上的僵局呢？个人感觉哈，现在要看的就是到底双方谁先注意力不集中，谁先犯错啊，就有机会获得场上的领先。啊，各位，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在十分钟的中场休息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这场焦点之战。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

0: 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块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5: 什么是淮扬菜？
6: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5: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6: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

0: 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1: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为您实况转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个比赛日，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下半场的比赛。目前呢，上半时双方是打成了0-0啊，下半时到底是否会有球队先站出来有所建树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另外的两场比赛，上半时的比分也都是平局哈，宿迁队是1-1打平了南通队，而连云港是在自己的主场1-1战平徐州队。今天到底是否有球队可以带走三分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实时的为各位刷新比赛的比分最新情况。好，马上把今天的焦点转到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下半时比赛当中。
3: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盐城呢是率先做出了换人调整，来看看换人以后的盐城队在进攻线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唐志超也是被换下了，这右边路上的一柄快马，哎，这个应该是阻止对方门将掷球了，这是一个犯规。张金呢本来是想要往自己的右手边啊迈一步给边路的队友，结果对方队员还没回位置。哇，今天主场作战的淮安队在看台上的是球迷们竖起了巨大的球衣提讽。这个想传达的意图也很简单了，就是球迷与球员同在的理念。来看进攻的机会，把球先分到左边路，花江敏这球呢单对单的突破没有，在中场位置陷入到了身体的碰撞，直塞向前，这球被拦截了，闪开角度，脚跟磕球，漂亮的摆脱。当然了，对方队员跟的也比较紧，最终还是完成了破坏。两边呢，其实在本地的青训当中啊，都诞生了非常多的好苗子。开赛阶段呢，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今天呢，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啊，有一场这个电赛啊，是两边这个当地的青训的学校

出的小队员进行了一场较量，而在那场较量的胜出者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的校园当中呢，其实已经走出了11名苏超淮安队的队员。今天啊，首发登场的赵旭阳就是从这所学校当中走出来的，是本地青训的瑰宝。申全书又来了，手榴弹的战术，来看看是不是还要延续这一套打法。致敬禁区，一点头球顶出来，外围跟进直接打门，这球呢可惜了，没能压住，来自于6号康振杰外围的远射尝试，不停球，确实没有时间给他去做调整了。在面对镇江队的时候啊，是有一脚惊天的世界波，那球呢打的质量非常高，也给他打出了自信。在球队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愿意啊插上参与到进攻当中，在外围呢寻找远射的机会。

转身过来，横传中路，球分出来给边路，来看闪开角度向内杀去，防守队员呢是扛倒了24号的华江敏，裁判呢要给一个定位球。两个小伙子啊是相视一笑，颇有一种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了。温竹欣和华江敏，曾洪浩，那镜头对准了他，他也是下半场刚刚替补登场。当然我们先看淮安队这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掉向禁区高度不太够，一点被防守队员完成了头球的破坏，来看外围跟进，被放倒了，裁判呢是一犯规，十号温竹欣除了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以外呢，在防守端啊也能够经常看到温竹欣的身影。别看可能温竹欣啊个头不高，身体呢看起来也有一些单薄，但是啊在身体对抗当中确实不落下风啊。球分出来，防守队员呢是率先到位，41号的齐瑞率先呢完成了对于皮球的破坏，转身想要尝试一次马赛回旋，而这球呢没有能够控制住，被断球以后看看盐城队的反击能不能打成呢，先尝试摆脱，先往回传一下，在干扰之下呢其实几次的传球质量都不算太高，两边呢也是陷入了混战当中，最终啊盐城队呢后场队员对皮球形成了控制，刘家伟继续来组织直传向前，怎么选远端其实有队友，是的他观察到了，右边路挑传打防线身后，好球，及时的传球，及时的前插，想要扣球形成摆脱，不过这一次呢温竹欣的扣球动作被对方防守员识破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履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胡淑敏角球开出来，哎呦，球进了！比赛来到第53分钟，客场作战的盐城队是凭借角球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角球落点非常精准，甩头攻门呢是高高跃起，球啊狠狠地砸进了网窝当中。上半场呢表现非常神勇的李涵。

这次呢其实也已经及时的做出了反应，但还是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我们再来看回放，左脚旋到中路，直接呢是强点甩头，距离太近了。我们再来看，最后呢是由三号的后卫唐锦插上参与到角球进攻，最终一锤定音。比赛比分的天平呢就此倾斜，接下来的比赛也会更加精彩。

0: 让张金迅速的出击，完成了对皮球的控制。裁判那要这给一张黄牌，似乎是刚才啊，进攻队员在拼抢过程当中呢踢倒了他。张金倒在地上，表情非常痛苦。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啊，这次呢其实是张金啊控球以后呢向前有一个惯性冲了两步，随后呢撞在了淮安队十号于涵的身上，于涵呢要吃一张黄牌。而且这一次碰撞看起来对张金啊造成了一些影响，捂着自己的肩膀呢倒在地上，看起来非常痛苦。场边，这边的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况转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目前下半场时间已经进行到了55分钟，盐城队通过一次角球头球的进攻改变了场上的比分，以目前的比分情况是淮安队在主场0-1落后于做客的盐城队。而另外一个场地之上的此前一度落后的徐州队已经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哈，通过一次任意球直接破门，2-1在客场领先于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另外一场比赛宿迁队对阵南通队的现场进行到了下半时的56分钟，场上比分依然还是1-1。好，我们继续把今天的注意力转回到焦点之战淮安对阵盐城的比赛现场。
0: 这球最终啊似乎是算在了淮安队18号张宇的头上，这是一个乌龙球吗？刚才距离呢稍微的有些远，看得不是很清楚。当然了，在比分有差距以后呢，两支球队啊都需要去打起精神来。盐城队呢希望去这个继续延续啊新赛季不败的战绩，全胜的战绩。而淮安队呢坐镇主场也有一项记录需要去延续，就是他们主场啊从第一届苏超到目前没有过输球，也需要去延续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说两边队员呢都有必须把球赢下来的决心和理由，就看呢接下来比赛时间里啊两边队员谁能够把握住更多的机会了。那刚才那一瞬间啊离他太近了，完全没有时间给他反应。说这种乌龙球的诞生呢也并不是防守队员的问题，他们只是太想啊去完成防守，完成破坏了。何健今天呢其实在防线过程当中啊禁区里把球先停住，转身过来先往前勾，这球呢进攻队员在投诉似乎有手球，但是裁判的手势非常明确，没有问题。看看快速反击，这就是防守反击，要看质量了。这球呢高度不太够，没能越过后卫头顶。挺身体，哇，两边是互不示弱啊！可惜了，这一次呢曾洪浩啊没有能够把球停好。场边要换人了，这边呢是换下了10号的于涵和27号，两个都是身上有黄牌啊，27号的曹振全，换上的是7号的西浙剑以及9号的包鼎明替补前锋，做还是对位上的人员调整。同时呢也确实一个呢是刚才换下这两名队员啊身上有黄牌，要注意动作，同时呢也是可能有一些体力不支，需要呢去做一做换人，锋线上的队员的体力的情况呢去进行一些改善。头球点出来，把球先停住，随后呢向前端， 转过来了，还是找边路来看啊。

可惜。有看错的话，刚才应该是20号的刘孝臣吧？球呢没有能够停住。其实，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淮安队的队员呢也稍微有一些着急了。不过呢，淮安这支球队啊，一直呢球员是以有耐心、有毅力著称。今天呢，毕竟是打低位防守反击这样的战术，就更需要队员啊有耐心了，慢慢的呢去寻找机会。可能大多数时间呢是对方控球，但是他们抓的就是两三次自己反击的机会。来看，门将出击把球没收，李汉峰。要稍微等一下，等待队友的跑位，应该是要长传向前了，没错。火啊！人仰马翻，但是这球呢，最终是淮安队队员控制下来，迅速打反击。华江敏横传中路，来看，远端还有队友，怎么选？是的，传过来了。单对单，下底走外线，倒三角给门前，这下防守队员站住位置，形成了破坏。外围跟进，想解围，这下呢是打在了对方队员的身上，出了边线。最终呢是盐城队的球权，齐瑞在禁区外呢。靠近边路的位置的接应还是非常到位的。镜头呢，其实这场比赛啊，给到两边主教练的次数也是比较频繁。刚才呢又是对准到了淮安队的主帅董松，今年呢他是被球迷啊亲切的称为苏超第一麻醉师啊。去年呢其实他为人所知啊，为人所熟知呢，是因为啊他西装革履的去在场边指挥比赛。新赛季呢确实也展现出自己谦逊的一面。我们先看这一次，哎呦，这球呢传中质量其实很高啊，感觉呢是奔着吊向球门远角去的，不过呢线路稍稍偏出，最终呢是出了底线球门球。转移向右侧，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但是这下传球的力量没有能够把握好，尝试把球先护出边线，把球权的留下来。先给到后场，何健长传向前，衔接队友，想打右路，但这下的长传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五号的赵旭阳没有能够控制好长传的力量。其实呢今天在场上啊，24号的花江敏和5号的赵旭阳呢，从小学开始啊就是同窗好友了。两个人呢是以前啊一起在淮安市的原籍中心小学呢就读，两人啊从小就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和默契。其实今天呢如果说想要去尝试扳平比分的话啊，淮安队这边看看能不能依靠这两位年轻球员的默契度，哎，看看有没有直接从后向前发动长传的机会。那现在呢其实相比较之下，可能对于盐城队来说呢，第一要务呢就是先做好防守，毕竟呢现在手握一球领先的优势，他们球员的身上的包袱呢也可能会更轻一些。场边呢换人了，41号的齐瑞要被换下，43号的郑文轩替补登场，换下了一个边后卫，换上了一个替补的边锋，看起来要去做做变化了。有可能呢是希望啊通过郑文轩的速度在比赛呢剩下来的时间里去尝试形成突破。来，张晶这边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理由呢是裁判员认为他拖延时间，他放球的位置似乎不对。
观察一下队友的跑位，尝试大脚往前找，两边门将的脚下力量呢还是很充分的，长传球向前的时候啊总是开得又高又远，质量也都不错。来看，虽然说前插速度很快，但是后防线队员呢确实距离球更近一些。何健头球完成破坏，外侧的位置似乎有手球，是的没错，裁判呢最终还是想哨了，确实是因为有背对着他的情况，所以说呢主裁判张扬帆第一时间啊也没有看得太清楚，应该是边裁呢给予了提示。长传直接衔接前场，手上有推人，这一下犯规啊比较的明确了，裁判看得很清楚，手势呢也给出来了。好了，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胡舒明今天呢是取得了一个助攻，中场的队长脚法出众，裁判呢再次响哨示意啊，刚才这一次呢盐城队队员啊在前场的拼抢过程当中也有犯规，闪开角度挑传向前，花江敏质量不错，投球回给门将，力量呢可能稍微的有些小，不过呢张金啊距离挥传球这第一落点的位置呢并不算太远，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向前。长传球被断了，来看，这就是淮安队想等待的反击机会，弧顶位置显然啊没有能够沟通到一块去，也没有能够想到一块去，被回追到位的刘家伟拦截了，裁判应该是响哨了，似乎是犯规，裁判给到了盐城队一个定位球。刘家伟确实可以看出这位队员虽然说在奔跑过程当中啊不疾不徐，但是呢他的盘带他的传球呢总是恰到好处，非常潇洒啊，直塞向前打左边路，防守员倒地放铲，非常关键的一次放铲破坏。12号花志成刚刚替补登场，体能的充沛，汪勇这是在球员时期啊非常出众的，这个如今的是一位主帅哈，曾经的作为球员呢确实是星光熠熠，也是一位前国脚，在拿起了盐城队的教鞭以后啊也确实是带领盐城队呢比赛越踢越好，开赛阶段的三连胜呢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嘉奖。身后的上抢，这球呢出了边线，裁判要给到盐城队接派球，快发，发出来了，转个身杀向底线，这下有队员倒地，裁判示意呢没什么问题，防守队员呢是率先对皮球啊形成了控制，并利用身体呢卡住了对手。球场的出球啊出现了一些失误，吴宇杰这球没能停住啊，确实在比赛呢接近80分钟的时间的时候啊，淮安队的队员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上的这个不足的情况，慢慢的呢一些基本的动作啊会出现变形，这确实没办法，两边呢今天比赛强度整体较高。申全书又来了，掷进来一点，顶下来后点的位置，哎呦，地下呢没有对皮球形成控制，不然的话就是直接射门的机会。哇，今天这个边线球啊非常喜欢利用，是次数呢也比较多，简直就是天空之城盐城嘛。就是往后顺，这球呢传得很有想象力，只是可惜没有能够找到队友。
球呢又控制住了，沿右路向前寻求突破的机会。哦，这下的放铲应该是犯规，没错，要掏牌了。

0: 今天呢，两边的球迷啊，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不遗余力的为球队加油助威。说呢，哦，看给出来了30919人，今朝啊，赛场相距，全场这30919人呢是共赴怀岩之约。运河揽清风，黄海聚人情，万千相邻齐聚看台，以热爱为名，为苏超运动健儿们是守望喝彩。所以一直在说啊，球迷呢就是球队的第12人，正是有他们啊这不遗余力的呐喊助威和支持，球员们呢在场上啊也能够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好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还需要去进行受伤的处理，刚才这次的犯规动作呢也是为替补登场的6号柳文康招致了一张黄牌，而队员呢都是竭尽全力想为球队啊去取得进球，防守工作呢也都要做好，所以说在最后阶段的体能流逝的情况之下都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黄牌的情况，时候呢不一定是危险动作，单纯的可能只是为了战术而犯规。这球呢线路稍深，被门将出击得到，火这一瞬间啊感觉是麒麟臂啊王大雷附体，把自己整个人都抛出去了，这手抛球呢也是掷得又高又远。李安峰，长传向前，来看质量怎么样。把球先卡住，但是对方队员速度更快，反抢下来了。燕城队在左边路寻找突破口，以一敌三。这下呢终于啊还是在加防之下呢把球破坏出去了，虽然给到了对手一个角球，但是整体呢这一次的防守质量是比较高的，知道啊这个位置如果让对方突破过去。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况转播的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目前下半场已经进行到了78分钟，场上比分是0-1，做客的盐城队领先于主场作战的淮安队，而另外一场比赛现场比分又再次获得了改写，所以说啊，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哈。在上半时一度落后的徐州队是在连云港的主场通过头球再次取得了进球，在客场是3-1领先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呢，连云港想在自己的主场获得一场胜利哈，打破目前没有胜利的这种僵局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是祝福连云港哈，在最后的10分钟里头看看能否创造奇迹。而另外一场比赛的现场，宿迁队主场对阵十人作战的南通队，现在的场上比分依然还是1-2，宿迁队在主场落后于客场作战的南通队。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各支球队调兵遣将去调整一些战术的高峰期哈，从3块屏幕都能看到有不同的球员正在进行场上的人员调整，我们也期待哈在最后的10分钟比赛当中啊，3场比赛都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好，接下来还是将我们的焦点转换到今天的最关键的这一战，也就是争夺登冠的这一战哈，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现场。
0: 接上呢，曾经入选到 U17 国少的集训队名单的2号伊勒阿热斯乌穆尔别克，今天呢还是替补待命，暂时没有登场。他也是盐城队啊前锋线上锋线攻击群当中的最锋利的一柄剑。他呢也是本地青训出品啊。我们来看速度比较快，让队员呢没能够拉住他，不过呢在边路确实空间还是比较狭小，想要在这样细长的走廊当中啊找到突破口确实还是比较的艰难，尤其是像淮安队其实今天在后场防守端啊表现做的都不错的情况之下， 给远端，尝试呢把防线拉开，创造空间才能向前传递。这段时间啊，淮安队呢也逐渐的压上来了。柳文康刚才这一次呢是断下了对方的长传球，长球呢是挡出了边线。哇，这球是扔的可真远呐、啊，应该还是申全书吧。高球先回做，但是这球呢是顶到了对方队员的脚下，刘家伟接队友回做，先控球控制节奏，看看怎么选，给远端，视野很开阔，停球停的也非常棒，直塞，哎，好球，我的天哪，好在啊，这一下又是门将立功了，李寒风，对方前点的一脚捅射又是被他挡出来了，来看又有机会，看淮安队华江敏外围想要尝试远射，被对方队员挡住，外围把球再断下来分到左路，淮安队的进攻没有结束，杀向禁区，再扣倒三角，弧顶位置刘家伟，这下呢是率先把球控住，随后呢半转身向前传，边路的队友啊没有能够对球形成有效的控制，球权又被断回来，淮安队二次进攻，这下子挑传呢可惜了，这个落点并没有队友啊。这时候张金也确实也不着急，这球呢可以用手抱，但还是等待对方队员的高位压迫上来，想要尽可能的呢去消磨掉一些时间，现在时间啊是站在盐城队这一方的，

这下呢应该是越位回接了，边裁呢在远端举旗示意，锋线队员啊启动稍微早了一点，在越位线上呢回到了对方队员的身前进行接球，越位回接呢是板上钉钉，麦小贝一撩，刘夏伟啊总是可以去选择各种各样花哨的传球姿势，把球呢传到队友的脚下，潇洒上抢犯规，华安队的定位球。其实现在呢华安队啊也需要去抓住每一次反击的机会，而且呢尤其是在最后阶段啊，其实我觉得呢华安队逐渐也在进攻当中啊起了一些势头了，那更需要啊去把握好每一次机会。界外球，这时候呢就进去制再做组织，然后呢可能打得简单一点，多打远射或者呢多传身后，控制下来带球向前放铲，这球并没有解围干净，来看反击的机会，中路有队友，这球还暂时没有丢，不过防守队员确实啊身体更加强壮，这球呢是利用身体把球护住了，大脚往前一点没能越过防守队员，跟进再往里挑有机会，来看凌空的抽射又是被封堵，嘿呦太关键了呀，当然了这次呢其实射门的选择啊也非常关键，在电光石火之间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凌空抡一脚，不过呢唐锦啊今天确实既在进攻端有亮眼的发挥，同时呢防守端啊又是稳如泰山，外围的远射不得不说啊，这球呢如果说没有防守队员这么碰一下的话，这球的质量恐怕不会太低的，回放又是刚才这一次的传中，又是门。

男神李寒峰。断了对方的直传球，在边路寻找突破口。要知道呢，淮安队今天首发的门将李寒峰啊，今年也仅仅只有22岁，属于年轻球员的队列，在这样的年纪啊，有这样老道的门线技术实属不易啊。长传球还是想打防线身后，不过这一次呢，前场队员啊并没有积极的上前。比赛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最后的常规时间5分钟了，可能已经不足了，只有4分钟。现在左脚还是想传过顶，其实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呢淮安队想要去扳平比分就要打得简单直接，而且其实今天这一整场比赛淮安队的进攻套路呢都是这种简单直接的向前进攻，有力把球分出来啊，可惜这一下呢在对方队员的干扰之下，其实呢停球停的并不是很舒服，传球传出来呢也是一个弹地，所以说呢不太好接。长传背身把球拿住，唐锦这边应该要吃黄牌，理由呢是对裁判员抱怨，可能言辞稍微有一些过激。当然确实在最后的时刻呢，而且尤其是盐城队这边啊又领先，场上队员呢容易出现不是太理智。我们来看一下定位球掉向远端，这是一个高飘球，二队员的一点啊也并不是很舒服，解围完成的并不是很好，不过呢裁判是吹了进攻犯规，场边似乎要换人，我们来看一下去怎么做人员调整。哦，这边呢是换下了10号的温竹新，换上了29号，此时中场的艾兹买提穆和塔尔江，艾兹买提穆和塔尔江呢目前是东台三仓中学的一位高三的学生，他和球队里头的大名单当中的另一位门将严子航啊是并称为东台双子星，也是盐城啊青训招牌，同时呢目前啊他也在带领这个青训梯队进行训练，18岁的年龄以自己的这个能力和天赋来指导呢比他年纪稍小一些的小球员。看看替补的队员艾兹麦提穆和塔尔江登场以后能不能够给球队中场的控制乃至于进攻过程当中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素。刘家伟今天呢确实在场上啊也是奔跑不歇，同时呢今天队员呢对方队员啊也是对他进行了重点的逼抢，虽然说不断倒地，但是刘家伟呢还是赶紧不断的站起身继续投入到组织工作当中，今天他的表现确实非常亮眼，利用身体把球先护住，想要向前突破也钻过去了，面对3人的包夹，火啊，5号林成亮在边路呢脚下技术确实是非常出众，对方队员呢也知道他灵活的脚下技术这一点，所以说呢是派出了3人进行包夹。比赛的常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呢伤停补时也不会有太久，看看最后的时间里两边呢有没有队员能够抓住机会，可以先给边路分，是的，有空间追上皮球，调整2步起球传中，中路一点位置投球完成了破坏，外围呢把球先控住不着急传啊，直塞，下半场呢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

0: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刘佳伟，哦，这一下呢，对方队员啊背后的上抢动作偏大，这是一个犯规。今年33岁，刘佳伟也是老将了。懂得啊，利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
1: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个比赛日，淮安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实况转播。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暂时转播到这儿。目前呢，下半时进行到了90分钟的加时阶段，淮安队还是在自己的主场0-1落后于做客的盐城队。今天的比赛呢，有两个特征哈，盐城是打破了此前淮安队保持的主场不败。但是现在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是南通呢确实突破了苏超 2.0 以来的零封状态，破冰了，是否代表曾经的王者归来呢？我们一起来期待。非常感谢各位。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

0: 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周准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周准，谢谢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啊，关于脊柱健康的健康日来关注脊柱健康。我们刚才其实这个片花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些可能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啊，这个无论是坐姿也好还是站姿也好哈，它可能是伤害我们的脊柱的，所以我们想先来直接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点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伤害脊柱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姿势。
3: 是的，现在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啊，有不少是很常见但是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行为。就列举几个吧。你像平时我们经常这个大家比如等电梯啊，包括这个等公交啊、地铁啊等等，就平时经常看到低头一族，对吧，包括在地铁上上下班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普遍使用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其实这个低头的动作呢，就会使这个我们自己的颈椎会承受好几倍这个平时的这个头部的一个重量，时间久了它会导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会问到说，怎么会一拍片子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于反弓。那实际上很多也就是因为长时间低头一族，这种非常常见但是却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脊椎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包括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像我们的学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一族，比如单肩背包，对吧，我们也学生的很多可能有些是双肩包，但是呢上了大学以后，包括我们很多工作人群他可能单肩，但是长期的单肩尤其是有一定重量的这种单肩背包呢，它也是让人很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酸痛，甚至于高低肩的情况，久而久之呢，脊柱也会坐姿不正啊，甚至于年轻的病人会有侧弯的这种发生啊等等，此外嘛，就是我们大家也经常讲的，尤其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提到像这种葛优躺，对吧，包括这个坐在那儿翘二郎腿，那这些动作呢其实久而久之呢也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腰椎啊、颈椎这种受力不均啊，进而会导致骨盆的这种歪斜啊、脊柱的一些弯曲啊、不断的弯曲啊等等， 哎，

0: 就是长时间这种不良的姿势的话，它比较容易发生对我们脊柱造成一些损害。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是。
1: 听着听着，我就不自觉的人坐得更端正了，然后就觉得我们可能从日常就是我们的坐姿啊、我们的走路的一些姿态啊，包括看手机，其实都得留意。您提到就是低头族，然后这个单肩背包，特别是这个包有一定重量的情况下啊，还有就是像葛优、螳螂、二郎腿啊，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脊柱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害，大家要留意。想请教您周主任，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高低肩，可能还会有更加就是可能这个有一点点专业的词儿啊，像这个骨盆前倾，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些听着它好像没有直接说这个是脊柱的问题哈，那么它跟脊柱的这个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它会不会，比如说它这个高低肩和脊柱的，比如脊柱侧弯，它就有一定的关联？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包括还有青少年或者说年龄。 也有一些老年人那种驼背啊，对不对？对吧？这些体态问题呢，严格讲呢，它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说对应，或者说一定它会发展为怎么样的一个脊柱问题，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提示和提醒。而且客观上讲呢，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号和提醒，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不良的一些这种体态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脊柱患病的一个风险。
2: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态问题的话，它有可能它是某些脊柱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对吧？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我们讲刚才几个体态里面，尤其像高低肩，对吧？高低肩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单肩背包等等这种姿势不当的这种情况，对吧？它是有可能会。 一个诱因，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还有学生啊，长期包括座位写字啊，或者我们办公一族啊等等，他都是不正，对吧？他也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一些这种侧弯，尤其最常见的像 S 型的这种侧弯，对吧？哎，这样他病人两边肩部呢，他就不等高，一高一低，那这样他可能也会导致有部分，我讲是部分，不是说这个全部或者大多数，他可能也会导致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脊柱畸形啊，或者侧弯的这种发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一些，因为我们讲的这种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它其实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一般认为呢，它其实甚至于是一种这种多基因疾病，对吧？它实际上它这种多基因病。 导致的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外部原因，可能是它一个诱因，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既是个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提示。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话，他有这种高低肩的话，那我们要高度重视，他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及时就医啊等等，以免呢会造成。
1: 可能过迟，对过迟发现，他可能有更严重的一些进展，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是，那周主任，您刚才讲到了一个信号哈，我想高低肩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
0: 能够及时发现。对的，他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是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 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譬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
2: 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
1: 嗯，
2: 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
1: 嗯，
2: 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
1: 嗯，
2: 包括他的腰线，
1: 嗯，
2: 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
1: 嗯，
2: 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啊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有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
1: 嗯，
2: 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这个伸直基本上并拢，身体呢让它逐渐的向前屈，
1: 嗯，
2: 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2: 这是我们家长呢从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2: 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
1: 嗯，
2: 哎，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2: 那这时候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2: 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脊柱的一个脚的一个筛查。
1: 嗯，
2: 好吧。
1: 嗯，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哎，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那周主任，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孩子哈。那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1: 嗯，对。
2: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那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
1: 嗯，
2: 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
1: 嗯，
2: 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2: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1: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
1: 嗯，
2: 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比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
1: 嗯，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
1: 嗯，
2: 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10度左右，
1: 嗯，
2: 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
1: 嗯，
2: 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
0: 理论上讲呢，它这个侧弯的角度它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

0: 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它这个就是接触车患的一个情况，包括定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它比如说我们车患一看这个corpus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车患的这个因素，对吧，它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车患，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
1: 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2: 好的，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 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那周准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哎，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是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有些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要睡硬板床等等，但无论不光是孩子，包括成年人跟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
2: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比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船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 从侧位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S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它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并不是一根直棍子，对吧？那从侧位看它本身是有这种曲度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只是 完全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它并不能很好适应的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曲度，这样它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它的这个平睡还是侧睡的时候，它的受力就集中在身体的这些凸起的这些部位，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接触的部位呢，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强就很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其实并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观点呢，还是 并不是说特别提倡它去睡很硬的这种板床，反而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呢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个软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能够较好的贴合身体的曲线，较好的支撑这个腰部，提高这样，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一个休息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好吧，软硬适中一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很重要啊，咱们的观点给改一改。
2: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 如果是我们讲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我们也经常有病人，比如出了一趟差，在外面那个有些酒店，它不是这个床垫偏软，对吧，特别软，然后特别软，这个之后呢可能刚睡下去觉得舒服，但是你睡个一两晚两三晚之后啊，很多人出了差以后回到南京，回到本地，然后就过来就医了。为什么？觉得躺了几天之后，
1: 睡了几天这个医院呢，而不是医院，就是那个宾馆里太软的床之后，也觉得腰酸背痛，它过软，它这个支撑力不够，所以我们讲就是软硬度适中的床垫可能比较合适，好吧？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去买这个床垫啊，如果是现场买，这个工作人员也会 跟您交代的，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能也会给你这个做推荐，也可以在上面躺一躺。

0: 试一试哈。对对对，感谢一下。是的，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有脊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他的那个程度不严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一些简单的设备，让孩子来吊一吊那个单杠啊，还有我看到的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小设施，希望孩子能够在练的时候 就能够哎这个比如说增强他的这个体能，然后增强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矫治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1: 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
0: 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单杠或者等等，它其实更多的还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这种肩背部啊、手臂啊等等这种肌肉。但事实上呢，你只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呢，它一个重力呢，它其实对于脊柱本身的这种伸展或者拉伸作用呢，其实还是 比较小的，这方面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
2: 摔骨折的。
0: 也有。有摔的脊柱骨折，最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
0: 是，
1: 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
0: 还有倒着走的呀什么的。
1: 对，是的，倒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 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练。
0: 这个也看到过视频。
1: 其实从我们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其实他这个他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你想他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
0: 可能一点几厘米到两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1: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0: 拉力大大的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 这种情况。
1: 所以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0: 对，
1: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了视频，我看到什么什么抖音上，说要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0: 有没有呢？
1: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
0: 是的，
1: 尤其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 相应的这种训练。
2: 嗯，
1: 好吧，到这个摔骨折的我也治疗了好几个。好吧，
2: 周主任，今天您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

0: 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啊，门的这个两边，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己啊，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 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周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
1: 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2: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其次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 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我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 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的这种负重，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然后从积极的方面讲呢，包括刚才也提到选择合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的高度呢，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相匹配，软硬度啊、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
1: 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对吧？我们也有个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 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
0: 好，
1: 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 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接触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 就是能够，比如下蹲之后啊，你均匀的利用，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搬起来。我们有些人呢，他有些不恰当的搬重物的姿势，他经常喜欢什么呢？就是腰挺得直直的，然后整个腿伸的直直的，整个腰弯腰，下去，然后来搬这个重物。这时候这个腰部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情况。
0: 所以就容易这样闪着腰了，
1: 对，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闪着腰的。
0: 对，
1: 然后其他嘛，如果一旦发现一些苗头啊不对劲啊等等，那要及时的来就医到医院的寻求专业的一些救治。好吧，
0: 好的，好，周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26岁女孩，说去年冬天开始就觉得背部有点疼，休息休息呢会减轻。

0: 最近感觉这种疼痛明显，集中在脊柱一侧的一个点上，按那个点呢就很疼。这个位置呢，他描述说是在上臂正中间那儿的水平线上，上臂正中间的水平线上，就是可能对应的那个脊柱，就是在脊柱左手边的那一侧啊。然后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久坐，平时他也喜欢这个翘二郎腿。他说最近即使是休息之后，按那个点啊，还是会疼。他感觉这种疼痛有加重的趋势。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要赶紧去医院？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1: 他这个描述的部位呢，可能就是位于这个胸背部啊，背部可能是在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
0: 嗯，
1: 脊柱的椎旁，
0: 嗯，
1: 这个地方呢，确实呢，如果说他一般比较年轻啊，就尤其排除这个心脏大血管相关疾病，对吧？可能没有的话，那可能有不少人，尤其办公人群，尤其是这个就是成年人啊，他有这种筋膜炎的发生的一个几率，有不少人这个部位疼痛可能都是跟长时间的这种办公啊、测量啊、固定姿势工作啊，等等，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生活中发现好像女性发生率啊，似乎比男性还要略高一些。这个筋膜炎症的这种发生。
0: 那他就是听您说这个是筋膜炎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听上去它不是很严重，但是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吧。而且你可能是不是用药啊，各方面它能够有改善。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部位如果说这个到专科的医生那儿，经过一些这个检查，包括查体啊，包括影像检查等等，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筋膜炎的话，其实呢，筋膜炎这个病呢，它有不少人呢，你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多严重，但是这个病啊，它其实还蛮讨厌的。第一呢，它有的时候疼痛起来，肌腱发作起来，它的疼痛程度还是很重的。有不少人啊，他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另外一点比较讨厌的，他如果说，尤其是在初期的一两次，他不太注意的话，这个病他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后面他一劳累一受力，或者说他这个一受凉，他就很容易再发，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中还要尽量关注到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从而来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反复发作的一些频率。
0: 像您这么讲的，我想这个女孩现在夏天到了，要注意保暖，就比如说在空调的那个房间里头啊，就是可能要备一个薄薄的外套，不能着凉了。然后这个不要让她反复发作，还是要去一下医院，看看医生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办法，
1: 再进一步再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
1: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描述。
0: 是，那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家长的这个询问啊，他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女孩，说在家里上网课，她时不时的就会喊腰疼，然后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拍片检查，说是脊柱侧弯，他说医生没有给药物治疗，就是建议要做一些瑜伽或者是拉伸的动作，矫正坐姿。他说呢，但是孩子是上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也没有人督促，这个矫正他觉得可能效果不佳，现在腰还是疼得厉害，老是坐不住，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寄宿学校是不
1: 是
0: 可以有一个改变哈？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怎么样？
1: 是的，我觉得吧，如果说因为小孩毕竟还是很小的，又是12岁，12岁按照道理讲，可能也就才小升初年龄是不是差不多？
0: 可能是五年级，如果周岁的话，顶多6年级。
1: 6年级应该还没上得了初中呢。
0: 对对对。
1: 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最近尤其女孩子的话，她应该这几年还是生长发育的一个迅猛阶段。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关于特发性脊柱侧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他这个年龄段还是要高度重视的。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有没有可能父母多关心一下，或者说有可能的话，能够在身边多关注一下，对吧？你单纯靠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又要兼顾学习，兼顾到生活，还要兼顾到他这个脊柱的锻炼，那我觉得对他来说，真的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而且你平时呢，有的时候观察等等也不是完全到位，要督促一些相应的治疗，可能也不完全到位。其实这个小孩呢，我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可能性。一方面呢，他可能脊柱呢是有一点这个侧弯，但是侧弯以后呢，他两侧的肌肉啊，它容易有不平衡，一边可能属于 这种拉长，拉伸，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处于一种收缩的这种缩短的这种状态，所以他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腰背部肌肉的这样的一个酸痛。另外呢，可能这个年龄阶段呢，正好学习压力可能慢慢也上来了，再加上呢，家长也没特别可能不能天天多说到，他有的时候可能久坐啊等等，他可能对他这个腰背部啊肌肉也比较容易导致这种疲劳。
2: 甚至于我们也见过有的这种青少年甚至于就有这种类似于腰肌劳损的这种表现了，所以还是要多关注这种脊柱健康，包括侧弯的话到底什么角度，到了什么程度，对吧，还是要到专科的医院。
0: 再寻求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帮助，好吧？这个家长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个他也不仅仅说是影响美观，这孩子他现在喊疼啊，他其实疼就很难受，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要引起重视了。是不是现在通过家长的督促做一些动作能够去缓解和矫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1: 这个寄宿学校那要跟学校商量，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哪怕说是家离得远，到学校附近去租个房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2: 对对，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2: 而且这个几年他正好生长发育期从侧弯的角度，他也是很容易进一步进展。
0: 因为这个脊柱如果真的是发展下去，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疼痛很厉害，经过这些常规治疗仍然不见效，那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建议
0: 进一步检查，比如做磁共振啊等等，进一步排除有些比较隐匿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好吧，周主任非常抱歉，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耽误您时间也挺多的。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23岁女性，他说是生理弯曲度，便直背痛，说侧弯的腰和脖子也酸痛。 说健身的这个瑜伽呀，对于脊柱侧弯有帮助吗？他说有没有一些日常可以做的能够帮助脊柱缓解压力的一些动作？
1: 对，他可能他刚才描述他不一定特别准确，他从这个影像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报告和结论的解读的角度，他可能是不是意思是虚度，可能变直啊，或者等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0: 对，他讲的是生理弯曲度变直背痛，
1: 他是就是您说的，我们从侧面看，有个对号，
0: 嗯，
1: 对，他这个其实就还是刚才讲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里面，如果说像他这个比如有上学或者说已经 开始这个初步工作等等，有的时候可能跟久坐啊或者伏案工作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学习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些不良的一些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些姿势，包括座椅的一些高度的匹配啊等等，他可能还是会有些相应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单纯考虑只是缺多一个便池，有些酸痛，又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能够排除的话， 那我们呢，从脊柱健康的角度，它可以做一些锻炼，就刚才讲到的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平板支撑啊，拱桥啊，燕飞啊，甚至于掀起慢慢热了以后，现在其实是可以进行，比如游泳啊等等，来进行相应的锻炼，还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啊、伏案啊，包括低头啊等等，这些尽量能够这个避免到。关于这个瑜伽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经常有人会问到，瑜伽呢，其实你真的做得好呢，它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从这个目前做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呢，很多包括瑜伽的一些教练等等，它很多有些入行人，我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这个是不是有些入行的标准啊，包括教练的这个专业性啊，有的时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有些他可能专业程度还是 相对可能弱一点，或者有些教练也在刚刚开始起步搞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也看到有的一些做瑜伽之后，甚至于导致一些过度的拉伸损伤，等等，我们也时不时也会有见到，因为有些明显的，比如说极度的这种弯腰，极度的这种低头屈曲的这种动作，其实还是要尽量避免，
0: 对，
1: 有些过度的一些动作，甚至于有可能会导致极度的进一步的损害，反而适得其反。
0: 因为瑜伽我们
1: 还是要关注的，听上去觉得它是一个拉伸比较多的一种运动项目，但实际上它这个动作非常的多，非常的就是涉及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弯腰啊动作的幅度啊，包括它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太好说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对您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哈。
2: 是的，总体比较明确的还是刚才讲到的，
1: 讲的那些动作相对是比较明确，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些反馈，有些人也反馈，如果比较恰当的练练瑜伽动作，尤其拉伸，拉伸

0: 对于这种办公一族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种学生啊，对吧？这种大学生啊等等，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好吧？但是就要尽量选择比较正规的或者比较专业的这种教练来进行指导，好吧？
1: 好的，谢谢您周主任，今天也这个麻烦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哈。那周主任，我们想请您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现在目前我是在江苏人民医院那个就是广州路院区，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本部广州路院区，然后呢现在我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上午，每周三的下午这两个时间，
1: 好的。
0: 然后是在 本部门诊楼的三楼，骨科那一片。
1: 好的，
0: 然后也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科室呢可能会应该按照医院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少部分创伤的病区以外，其他大部分呢可能要搬往我们第三个医院的第三个院区，就是雨花院区，会建在那个就是现在中华中学雨花校区的对面。对，那个呢也是我们省人医就是
1: 那个三个院区的这个统治化的第三个院区，就以后骨科绝大部分的病房包括门诊在那儿都会陆续开放，大概是在今年下半年。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吧，谢谢您，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知道，我是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哈，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谢谢您的非常详实的介绍，谢谢。周主任再见。
0: 好的，我们回头再会。
1: 好的，好，再见。好的，好，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我们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省人民医院本部，也就是广州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啊，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在三楼骨科，那当然周主任也讲了，今年下半年啊，他们这个骨科的大部分的这个
2: 应该说是门诊啊等等，他们会搬到省人民的第三个院区雨花院区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了解。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天热了，这种厕所氛围组小黑虫又营业了，你家卫生间就有。 随着气温升高，你是否注意到卫生间里经常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它就是蛾蚋。你以为它只是厕所氛围组？不不不，它的杀伤力还有点惊人。来了解一下关于蛾蚋的那些事儿。蛾蚋也称毛猛、地沟蝇、蛾猛、蛾蝇， 属双翅目毛猛科毛猛属昆虫，体灰黑色，全身长满细毛，翅膀略呈卵形，翅尖尖锐。室内常见的主要有白斑蛾蚋和星斑蛾蚋，这种蛾蚋种类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属于城市昆虫。蛾蚋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 蛾蚋发生季节，卵期约两天，幼虫四个零期约十四天化蛹，蛹约三到四天羽化成虫。成虫在羽化后的三到四天就开始死亡，十四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一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蚋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 其他虫态主要滋生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区域，如化粪池、污水池、厕所等等。家庭滋生毛猛的地方主要是浴室、淋浴排水口、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 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0: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 Love Dance。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

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块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

0: 家，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0: 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起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 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矿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5: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5: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

0: 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
9: 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
10: 一季度，江苏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9: 记者观察，江苏高新区和高校双高协同制度何以走深走实？
10: 苏超第7周常规赛战罢，客队齐发威，盐城队豪取4连胜。
9: 江苏今起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9: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0: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

0: 明晨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3到24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

0: 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1: 作为开放大省，江苏正以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为目标，持续强化吸引全球优质资源的强磁场。今年一季度，江苏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外资发展呈现出量质齐升、动能充沛的良好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这里是位于常州的安塞勒米塔尔京西新能源软磁材料项目建设现场。那么作为江苏省近年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土建施工阶段，正朝着2027年中旬投产的目标稳步迈进。
3: 这个项目2025年下半年在常州高新区开工建设，投产后将专注于生产高性能新能源软磁材料，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软磁材料 4.0 标杆工厂，为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长三角新能源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安塞勒米塔尔京西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泽尔根：
4: 我们综合考量了土地供应、资源配套、物流条件以及绿色能源供给，最终确定在常州建设下游生产基地。我们已规划在常州基地建设全尺寸实验室，可完成各类材料的验证与特性检测，同时布局中试线。
3: 从建设制造车间到建立创新大脑，外资在江苏持续向高能级跃升，这一趋势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均有体现。前不久，德国百年汽车零部件企业布莱史塔集团在苏州太仓正式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此次扩建新增投资约1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建成后将作为企业中国生产制造基地的核心扩展板块，全面升级公司高端研发能力，也标志着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从生产制造为主向生产加研发双轮驱动转型。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超过2亿元，相当于在太仓再造一个同等规模的布莱史塔工厂。布莱史塔集团 CEO 埃克哈德·库勒：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是跟随大众奥迪过来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然后就是德国的技术支持，我们一步步发展了更多的客户，我们对太仓和沙溪镇都非常有信心，然后就是合作的非常愉快，营商环境也非常的稳定。两大项目的落地是江苏外资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而外资的稳定增长也得益于江苏系统性的全链条服务与引导。今年以来，江苏聚力打造投资江苏品牌，省市县联动开展了超200场招商活动。此外，从鼓动外资设立研发中心开展股权投资，到专门制定外资利润再投资行动计划，在涉税服务、多元保障等方面，江苏也积极谋划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今年一季度，我省实际使用外资59.8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6.3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 43.9%， 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外资增速迅猛。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3.5亿美元，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全国的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并且呢是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建立清单化的管理，切实提升企业在江苏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6: 联播观察。
0: 双高协同及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是江苏首创。高新区有产业，高校有技术，双高协同如何让书架和货架真正连通，把两者融合成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呢？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和江音台的报道。
7: 近日，东南大学微纳系统国际创新中心主任贺龙斌又跑了一趟江阴高新区。创新中心在东南大学无锡校区，以前到江阴企业谈合作，贺龙斌在路上要花费将近1个小时，现在不一样了。去年12月，东南大学微纳系统国际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中心三大分中心同步

0: 落地江阴高新区，相当于把高校的平台搬到了企业身边。创新要素对接最难在精准。何龙斌说，他们和江阴高新区的办法是建立一套四张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将企业技术需求、高校成果转化、校企设备共享、高校研发方向一一列明，动态更新。
1: 双方协同呢，实际上是非常聚焦的，针对双方的优势，能够有组织的去开展一些技术攻关或者是产业的加速这样一个效果，并不仅限于当前的问题，长电和升格精微它已经在
2: 实现了远程手术的双向快车道。
3: 在规范建设层面，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核心在于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预案可循。本次合作经深度对接、经验互学，两院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标准化操作规范。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
4: 我们这一次的双向协作不仅验证了远程手术的安全性，更输出了一套可复制的远程泌尿外科手术质控标准，为区域推广提供了扎实的临床参考。
3: 江苏省肿瘤医院院长苏宁红表示，当前江苏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与医工融合发展，远程手术已经成为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国家医保局加快出台远程手术价格立项政策的背景下，此次双向远程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验证了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为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推广做好了充分的技术与政策准备。
5: 我们眼家啊，作为全省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那么通过双向的远程，最后也为各家医院来探索我们的智慧医疗该怎么建设，远程医疗体系该怎么构建，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3: 徐医副院党委书记吕林表示，本次合作以技术革新与管理升级双向赋能，推动远程手术从技术探索走向常态化运行。
6: 未来该模式将持续打破地域壁垒，真正打通患者家门口有名医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流动，惠及更多的基层群众。
7: 三夏农忙将至，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夏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全面摸排小麦收割机保有量及跨区作业意向，深化机收减损行动，推广低损高效机械，制定阴雨天气应急预案，确保成熟一亩收获一亩。在烘干环节，要求建立烘干资源清单，并向农民发布，以县为单位布局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对缺口较大地区加强设施用地供给和移动式烘干设备补充，确保收获即烘，应烘尽烘。
8: 5月22号，第四届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活动在上海开幕。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20多家企业集体出摊，500多款绿色好物吸引数千名上海市民采购商驻足咨询。江苏23家企业亮相展销市集，展品覆盖果品、蔬菜、粮油、水产、畜禽等多个大类，如东狼山鸡、东台西瓜、扬州武亭包子、淮安蒲菜系列产品等地标名品和老字号美食悉数登场。
7: 长泰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常州与泰州两地跨江联动更加紧密，理论宣讲、文化交流、思想共鸣也同步跟进，同向发力。5月22号，一场常州泰州跨江融合理论宣讲在常州激情开卖。宣讲以情景剧《85路公交唱响曲》拉开帷幕，压轴脱口秀《苏超时刻》结合当下火热的苏超，将体育交流、城市互动和理论传播深度融合。
8: 5月22号晚，第六届长三角体育季在苏州拉开帷幕。本届长三角体育季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体育局、体育总会以及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设24个竞赛项目、2个嘉年华活动，时间跨度从5月持续到11月，既保留了篮球、羽毛球、太极拳等群众基础深厚的经典赛事，又推出了匹克球、霹雳舞、飞盘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新潮运动。其中匹克球、霹雳舞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亮相长三角体育季。
7: 近日，南通里港水厂取水工程再传捷报，水域顶管右线电浸长度已突破2733米，打破国内长距离顶管记录，向全球大口径钢顶管3210米的最终记录全速迈进。此次关键突破标志着这一世界第一顶超级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长江下游超长距离高难度水域顶管取水工程树立了新的技术标杆。
8: 下面关注城市。

0: 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常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无锡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苏州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南通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泰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盐城阴转阵雨或雷雨，19到25度，连云港多云转阴有小雨，18到24度，宿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25度，徐州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7到27度。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澈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9: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

0: 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长治市通报，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国务院调查组明确，将较真碰硬调查这起煤矿事故。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出自江苏徐州沛县的朱杨柱将担任指令长，香港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搭乘飞船升空。苏超常规赛第7周，客队齐发威，盐城队豪取4连胜，积分稳居榜首。我国万米深海试验刷新全球持续时长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日本自民党成立新议员联盟，分析认为右翼力量集结或加速日本国家右倾化。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特别的闷热，的确从气象天气状况上来看，我省沿江苏南一带的闷热感是很明显的啊，这种蒸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么昨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昆山达到 32.7 度，但是朋友们，今天这个天气格局就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转折和变化了。今明两天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或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淮北中部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个暴雨的级别到什么呢？下雨量是在40到80毫米的区间，其他地区雨也不小，也是中到大雨的级别。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会明显的有所下降，会降到24到26度。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3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的雨比今天下的还要大，而且明天是周一啊，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提前的预定量，可能会受雨对你的交通出行有所影响。明天的气温23到29度，后天下周二这场雨就开始逐渐的停了，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4到28度。那么这次的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累计的雨量比较大。你看目前的预报，中到大雨，大到暴雨啊，雨量比较大，而且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尽量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减速慢行。有雷雨的时候，可能还伴有雷暴大风，所以要记得远离广告牌、临时围挡啊，还有大树，防范大风对于大家出行、对于人身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热搜，我们来关注山西沁源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已有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紧急驰援，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推进。新华社记者今天凌晨3点在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侦测，机器人配备有气体传感器和实时摄像头，它可以进入救援人员不能抵达的地方搜集数据和信息，救援人员也和机器人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昨晚事故救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山西八块八 您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困扰的，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现在只要8.8元，您就可以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啊！收到货当天，您就可以晚上吃上2粒来体验一下效果。那么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你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省税务局介绍，依据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2025年江苏 A 级纳税人缴费人达108741户，首次突破100万户，数量排名位居全国第一。5月22号，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交铁路宁马线迎来了开通满月。从4月22号通车以来，这条连接南京与马鞍山的跨省轨道交通，用一组扎实的数据回应了所有人的关注。截至5月21号，累计客运量已经突破235万人次。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的，楼梯也不敢下的，动不动还流眼泪的，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看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都可以有。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

0: 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腰痛、肩颈痛、关节很难受，针灸拔罐都没用。别再忍着了，来贴黑金膏。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18味草本中有活血化瘀的成分，而且药力浑厚，可舒筋活络、驱寒祛湿、消炎止痛，迅速透骨。在我们的测试阶段，有测试者说有明显的强力渗透皮下靶向患处的感受。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要1.5元。400-710-1900，400-710-1900，福利早鸟，价格给力，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划到1.5元一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2: 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出自江苏徐州沛县的朱阳柱将担任指令长，香港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搭乘飞船升空。今明两天，江苏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雷暴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江苏两家高水平医院联合完成胸外科和泌尿外科的5G 远程手术。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管理平台发布，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程可追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介绍，4名在泰失联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且得到妥善安置。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由伊朗管理。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美国调整移民政策，申请绿卡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